爱食牛奶，只要若闻着牛奶的味，或者看到桌顶有牛奶，一定会慌忙来行离开。但是有一摆，伊忽然间买牛奶来咧啉，朋友好奇就甲问：为何你会如此遐尼大的改变呢？伊讲是因为伫牛奶中啉到体凉的气味。这就是有一摆学校咧举办运动会，小学附庙拢是矮教哩，将来唔要甲学校来参加活动。但伊看到其他同学因厝里的人，拢前来为子女来加油。小华只有一切拢是家己来，心内因此感觉真难过啊！就咧准备要100米要比赛的时候，小华发现母亲对学校门遐里啊行过来。虽然母亲无多人出声为伊加油，但小华却是对母亲的阻碍关怀的眼色中，获得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因此，小华备受鼓舞，就咧100米的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比赛结束了后，母亲买了一挂点心、牛奶来给小华补充体力。小华看到那罐牛奶的时阵，内心就真无欢喜，准备要来赶紧离开的时阵，但心内安尼想：这是母亲第一摆到学校参加活动，为伊买了的食物，无论如何，伊拢爱欢喜来接受，绝对。唔通咧，对不起母亲一片的心意，所以呢，伊深深呼了一口气，就将牛奶甲啉落，不但面无露出无爽快的表情，也咧啉下牛奶的同时，感受到体谅的滋味。生活中有真侪代志，其实并无需要着受气，若会当有一粒体谅的心，往往会当将冲突化为婚姻，也亲像小华。在母爱的关怀下，也要去体谅母亲前来学校参加活动的心，对使家己不爱啉牛奶改变，也因此放下自己的偏好，用体谅的心面对母亲的阻碍心情。因此呢，咱爱会当随时随地用无同的角度、无同的立场去体会遐令咱耿耿于怀的人事物。并且用一粒宽容喜悦的心去看待，那么咱爱将修到宽容与喜悦心情啊，体谅别人，唔念乎他人留有余地，也乎家己海阔天空。体谅他人是一种的美德，乎人生更加美满。感谢你。

有人讲俗米食破鸡，是这个物件贪多俗，结果一个买一大堆，可是拢无去用着，浪费金钱。俗米食破鸡，啊嘛有人讲加加开钱，啊拢买迄个便宜的物件，反正哦极不相信。食破鸡当然这是有较夸张的讲法，并不是真正讲买便宜的物件就会将鸡食破的啦。人人拢是常来讲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贵，并不代表这个商品绝对好。但商人既然敢买卖，显然伊的品质上是理得其中，经得起经验。而便宜的物件不见得就唔好了。但啊，这个商品便宜甲离谱，其这个品质必定有问题啦。啊，那无就是瑕疵品，买了品质不好，或者有瑕疵的商品。虽然省了钱，但确实无耐用，反而会另外阁开钱去添购，形成浪费。如果家中每一件物品拢是有问题的便宜货，逐工。

就伫咧修理，逐工就伫咧换新，就是无食化鸡，嘛会食袂消。如果呢，加开一寡钱，买了品质较好的物件，短期间内看起来增加了支出，但是比起来比办宴会吼，长期甲看起来还是较会算会好。俗语食破鸡，即句话就是劝人讲话，卖贪着俗啊，乌白买买一大堆，并不是讲叫人讲物件就讲拣了贵的才买呢，只是提醒人讲俗语无好话，啊俗人未做工课。日常咱用的物件，如果那是拢便宜话，这并无介严重。但是食物千万唔通贪便宜呀，食了歹巴肚是输少，失去了这性命，这都是唔得。感谢你。

0: 欸，我看台好，你好。
1: 啊，潘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是痛啦。
0: 痛哦。
1: 哎，我食迄小客丸加消防丸吼。
0: 好安怎？
1: 真好。
0: 真好。
1: 我本来这几年拢迄三高有无？大概去肥诊三个月肥诊一次哈。
0: 嗯嗯。
1: 要给几粒油啊？等你个胆固醇，等你个三高什么三三脂肪酸的个管哈。
0: 嗯。
1: 啊，这届我拄好去提油啊，一个月。我就吃到咱的节目吼，我就开始买一罐，小块丸一罐跳红丸来吃。
0: 嘿，对。
1: 啊，吃吼，介吃我吃过外汇了，我吃两顿尔啦，一顿八粒啦。
0: 嗯嗯嗯。
1: 啊，这届拜五去检查无？
0: 嗯。
1: 拢正常啊。
0: 正常，你以后咪在对你吃哦。
1: 啊，对对，我有甲特别甲医生讲，医生讲，咦，看我逐天量量的迄血压的吼。伊讲那遐正常，噶有可能？我讲我特别甲你讲，我有食台南的花椰水的药啊，中药哈，食一个外月尔，拢正常啊。
0: 你要继续吃，继续吃，容易容易。
1: 现在我讲唔是为药抢的哈，伊讲那食了有好，你就继续食无要紧
0: 的。对啊。
1: 哎呀，多谢你。
0: 哎，感谢你哦。你是什么大名？
1: 我河谷秀凤啦。
0: 河。
1: 河人口河，古时候的古。
0: 哦，河谷。
1: 何国秀芳，
0: 何国秀芳，
1: 嘿，我是从
0: 汤溪啦吼，
1: 福善街遮，福善街三十二巷，
0: 感谢你，
1: 嘿，
0: 多谢你爱爱打电话做见证，
1: 拜六第买第二罐就安尼四罐啦，谢谢你哈，
0: 恭喜啦恭喜啦，谢谢，啊，食着来斗小步呢，
1: 好，
0: 事咱大家公家做，
1: 吼，
0: 好，感谢你啊，谢谢，
1: 啊，拜拜，
0: 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日头就会发灼。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补脑力、心神不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可以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

二十外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可贫，心不可贫，贫就是善，人贫可以多贪，心贫却一无所有，失去斗志，向上心，失去勇气，一无所有，就是心贫。最近有一本杂志，以方面的故事来报道美国一位金牌推销员，这位被列入金氏纪录的汽车推销员，今年已经77岁，离伊50岁迄一年，伊认为已经探究了一生所需要，毅然将这张相撤下，但伊锲而不休，经常写作，到处演讲，推销自己，过着叫好叫座的人生。咱可千万唔通认为讲伊这位富豪为厝边带着豪车的汽车推销员，平生是一帆风顺。其实呢，离伊30岁前，就换过40个工作，出身卑微，一生坎坷。伊是住伫乌手洞法官地的西西里岛，无受过太侪教育，做过擦鞋童，卖过报纸，曾经也捌共偷摕物件，互掠去关。更不幸的就是，伊从细汉就受到家庭的暴力，被伊的老爸吓得信心尽失。讲话过于大志，以伊这种的条件，真难会想出讲伊是创造了一年销售1300多件的汽车记录，短短15年就名利双收啦。伊会当化自己的缺点为利器。伊讲伊细汉就送个惊着，一心就是想要爱赚钱，担任推销员的排名是爱钱的决心，才会全力冲刺。伊也感受家己，抓到机会，伊就自我表现。因为伊大致不善言语，伊甲一般的推销员见到客户，就滔滔不绝，强力推销作风无同款。伊点点啊听客户的需要甲意见，甚至当作出气筒，和客户来咧抱怨甲发泄不满。这位推销员也发挥了锲而不舍的电工，甲你电调咧，互你走未去。只要认识这个客户，无论是不是已经完成交易，伊每一个月拢会寄卡片来问候。伊也讲报单线，含咧食饭咧剃头，伊就会请服务生理发师带上伊的名片给客户，宣传伊自己啊。伊也嘛会讲吉善言，消费铺得真漂亮，人人愿意担任伊的生理的对象，到处来为伊掠住客户。已经勇于推销自己，到处咧送名片，赞控人脉，就这样一点一滴，造就了一位超级的推销员。有真侪人一旦出身卑微，贫困就认命，好亲像见未到日光，认为一世人只有咧地下阴暗的环境讨生活，含奋斗的意志力、向上的心都拢丧失。其实人可贫，心不可贫，人的心无限的空阔，人有无限的可能，哀莫大于心术，只要心不术，功名离咱是无偌远。这位推销员就是最好的比例啦，感谢你。

一般人对钱是非常的敏感，只要听到风声，倒就一口叹气，人就亲像吊水迄一般，因为遐贵啦。有个人真济离乡背井，远离家园，小井到国外去咧跳飞机，目的也是为着要加赚一寡钱。但是人除了赚钱以外，并爱注意到为人处事，因为钱有时阵是万能，有时阵是万万不能。因为金钱可以买到奴隶，但买未到人缘；可以买到群众，但买未到人心。金钱可以买到希望，但买未到食欲啊！可以买到阁楼，但买未到住宅。金钱可以买到米水衫，但买未到气质。可以买到股票，但买未到满足。金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未到地位。可以买到通铺，但买未到困眠。追求金钱无唔对，但不妨咱详细甲思考一下。人生到底是什么物件更加重要呢？真是值得咱深思啦！感谢你。

0: 仔好似啊。
1: 诶、你讲。
0: 你嘢话未歹啊，啊阵时开始是洗油机洗半年。
1: 洗油机洗半年啊。
0: 洗半年才无一定听到你的收音机才开始买来食。
1: 嘿嘿。
0: 啊，食大先是买骨头拢啊，爬楼梯都痛到要死，啊买啊咱买食食一罐。
1: 嗯。
0: 那迄阵就咧洗油机啊啦。
1: 嘿。
0: 啊，就食咱脚煞拢有力有较会行。
1: 哦，较有力通行。
0: 较袂疼去啊。我若食足多就对啦，
1: 嗯、
0: 有好去的时候，然后食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即阵啊都血压都很高啊，
1: 嗯、
0: 啊，搁再叫来食，叫来食有较好滴是啊，
1: 嗯，
0: 即卖我拢有时食一届尔，一工食一届，啊，感觉食嘛是袂歹啊，食一届嘛骨头较袂遐疼，啊，正骨头较好啊。
1: 你感觉安怎好？
0: 较袂遐疼。
1: 好、
0: 哦。也。所以有时伊拢有解保护的，啥物维他命，啥物
1: 拢
0: 爱食，啊，搁拢爱食钙片啊。
1: 嗯，
0: 啊，即马食敢若较稳定啊，即马有搁叫两罐食啦。
1: 好，
0: 啊，我是讲目睭拢啊花粉症安尼足多的着着啊。
1: 嗯，花粉症你会使食保安丸啊。
0: 啊，搁流目油啊，
1: 啥
0: 物净燥丸，咱脑安尼咳咳搁有痰安尼，会使食一盖就好去啊。
1: 净燥你好用啊。
0: 哈，啊，爱皮冻嘛真好，爱皮冻，若流鼻水食就水好去啊，较袂遐一直严重起来。你爱皮冻食完啊，我就想讲，搁要做爱皮冻啊，目睭药啊。
1: 好，保安员。
0: 嘛，
1: 你到对。
0: 新北市戏子区啊。
1: 好，戏子啊。
0: 啊，林孙姐。
1: 谢谢。
0: 客员，你小姐讲，我只要汤阮拢乌白食，汤阮足乖，啊，若卖乌白食拢食。
1: 哎
0: 呦，在住胰岛素啊，啊，那米粉吃了是哦，足管。
1: 你什么大名？
0: 陈佑，好多陈。
1: 哦，陈佑哈。
0: 啊，又是陈佑。
1: 好，感谢你啊。
0: 对啦。
1: 对，请你做见证，谢谢啦。
0: 谢谢。
1: 好，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酒尽量吃较少嘞，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也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火气大，上

小静高脆带者食潘大夫消化丸，消化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熬喙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喙大后快症状，改善消化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化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内感情上来讲，爱了太深就像痴迷，对这样事情上过了执着，爱行为太固执。当时待人处事也是同款的道理，痴狂偏执，有害无益。人讲小人之交甜如蜜，君子之交淡如水。古早人早已经就甲咱讲过，内人的交往太过于黏甜，会互人彼此有压力，发烧了喘气的空间。一旦来反目，难以倒退啊，终成千分咯。世界上好友反目的成仇案例是有够多。所谓细水中流，烟深流长，淡淡的味道，最好人会回味无穷，再当救援。所谓执心固执，是做事最高的原则。有理想，有目标，就往往得情，唔免担情过后。但坚持原则，就是未使固执，更未使偏执。固执会排斥他人的意见，偏执是未当去容纳异己。内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是被人归类于异类，歹斗阵。所以呐，歹斗阵，这种异类的人，路是愈行是愈恶，朋友也愈来愈少。有人天生劣质，打扮做浓妆或者轻轻啊抹粉，拢感觉真适当。但是有人无论你规个面安怎搞，都互人会讨厌。所以人与人交往上介好是浓淡适中，适可而止。上过了浓，迄、那个味相重，会互人无愧；太过淡薄，会无法度显示情谊。所以有个人爱动物生气，有个人爱石树生矿，但离别乱事物也适可而止，或者难以自拔，影响到生活作息，得不相识。人无法度离群独居，要甲人相处，就是爱去接纳人，去包容人，集思广益。如果一味坚持顽固未清，难以接受他人的意见，就会闷闷寡言，注定人生就爱失败啊！开放多元的这个社会，更未当一意孤行。那走向偏执，路是愈行愈坎坷，难以生存啊！

36个之中赵为上策，在36个当中有明修禅道、暗度丹枪、超人照镜等等的这个计划，其中每一条计划都可以解决一些状况。可是如果用了35个办法之后，无法度当解决问题时，只好用36个。36招就是赵为上策，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代表弱者或者是刀片呢，反而是一种非常柔嫩的处理态度。有两个真好的朋友，因拢是练剑的人，可是呢，就是搁到你偌好，有时阵难免冒冲突的时阵啦。有一摆，这两个好朋友做一个聊天，唔知影谈什么代志啦，结果后来竟然有了争执，最后两个人煞变面啦。在这时阵，甲道真紧拔出身上的剑，伊看一个讲，你是咧做啥物呢？甲拔出剑讲吼，咱来比一个啊，比一个武艺啦。有了这剑出，只有咧这刀剑上来分出输赢。情绪较冷静的这个一席位吼，因为平常时啊都有咧接近禅师，所以伊知影这个时刻必须要点点卖去一年啦。但是咧，朋友的情绪变啊真暗。剑势夸张，在这精神状况之下，该安怎办呢？因此呢，伊运用禅的地位，就对平原讲啦：“要比划吗？可以啊，请等一下，和我来做一下准备啦。”讲了后，就看到伊将这衫脱去啊，卸了这个腰杆，再摕去一条布，将头毛绑好安，然后呢，将这鞋啊脱掉，卸了腰杆，最后吼，伊慢慢啊将手摆在剑柄上。做出准备要决斗的姿势，往后退一步，退两步，退三步。讲的时阵是真慢啦，但迄时阵是真紧。转一个身，立刻爬起脚就走啊。然后了，去到满面通红的朋友，徛在遐在咧叫骂啊。过了两三天了后，这个朋友气消了，想到当时真不应该，所以走去甲道歉。真实的啦，真实的，迄天我实在太冲动啦。好佳哉，你有定力。或者吼，咱两个拍起来，迄效果就不堪设想啊！这个时阵，伊嘛笑笑安尼讲咧，讲无啥物啦。我试用哦，是第36个赵为上策。我师父捌安尼甲我讲过，讲若伫你紧要的时阵哦，最好暂时放下，点点啊，卖讲话，就会当解决了问题啊。看起来师父咧讲的一点啊都无唔对，36个赵为上策，谢谢你。

0: 喂，我放大夫。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安啦？你讲
1: 嘿。我六九嘛，哎，无无啊，无啥看诶。
0: 嘿。
1: 啊，即摆食食咧哦，安尼结成金啊。
0: 你是食对种诶？
1: 在做啥？保安员啊。
0: 好安尼哦，拢拢食几罐？
1: 食两罐尔啦。
0: 哦，食两罐尔。
1: 啊，
0: 到尾就结成金
1: 啊。啊，系啊。
0: 继续食，你即摆继续食，你使食两顿了。
1: 哦，食早暗，
0: 再食个暗时一顿了。
1: 安尼啊。哦，安尼唔得食保养诶，
0: 对。食保养就对啊，过好势，你先几岁？
1: 八五啊，
0: 哈，八十五啊，哦，恭喜恭喜，啊，你目睭好啊，哥，顶个食一百位以上，
1: 哦，是，
0: 哎呀，你住喺台中市太平区嘛，吼，
1: 哎，
0: 成功路嘛，
1: 哎，是是，
0: 啊，做杨坤辉嘛，吼，
1: 哎，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
1: 多谢你好友啊，
0: 哦，谢谢，食个粥到时候补来，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好好，
0: 感谢你，谢谢，多谢。
2: 自从咱幼稚宝 GMP 有奖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着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

潘大夫保安员、潘大夫消防员，以及潘大夫安心员，阁有潘大夫金光变变员、彭丽玉女保员、潘大夫彭公员、潘大夫消防员、清声轮流员、永本活力员、潘大夫解毒员，更加上过去的市场的潘大夫听员、警察员、官大员、潘大夫珠宝员，以我潘医师亲身感谢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遐尼一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着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迄个广告药品咧讲的讲，一种药啊，对头壳顶第一个脚底的一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症状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的珠宝丸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麦饭高食，会容易到青腰的这个中消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的珠宝丸。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脚手麻痹、腰酸背痛，爱服用的就是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够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珠宝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咪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尿火线、肥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个淤肿毛色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扎涩的这啦，就是爱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色补，卡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症状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颤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血无够，会失眠的，爱好用潘大夫的安心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哦，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咱这好朋友老顾客服用潘大夫的药品，会当讲对症来用药，让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我了解，让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要过一点钟就对了吼。而且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袂去冲突掉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袂产生个伤心伤。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吃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06-633-1241。

有一个查甫人在南部的庄卡到台北工作，伊有赚了一笔钱，因此呢，伊就想入非非，有意思要甲因妻子分手，然后在北部要找一个正水的姑娘来要斗阵。可是伊无多人下定决心，因为伊无理由也找袂到妻子任何过错，因此呢，伊就一直食薰，一支食过一支。你想讲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要来甲因妻子来分手啦？因为薰咧食中间无注意，这个薰塞去落了伊的衫裤，迄衫裤是毛衣啊，所以去小破一空，伊也拢无发觉哩。一直去闻到臭味的时阵，才知影讲迄领上衣的衫裤已经洗了一空，伊有一点啊心痛。这就是因妻子为伊所买的衣服啊。不过呢，伊却由此受了启发，讲啊对啊，伊不择日不留，我不如哦，就将这件衣服甲寄倒去给伊啊。来讲哦，咱爱情就亲像这领衫裤同款，既然已经有洗了破一空，就该等遐个吧。伊感觉这个主意真好啦，为了要强化暗示，伊还佫附了一封的回信。但是信纸内面放一张的白纸，拢无写字。迄、那个意思就是讲，既然咱两个人无话可讲，那么咱就是分手。伊心内想，伊的某如果若看到小

有挂空的这件商业医疗，啊，甲这方无字的康贝信纸，一定真受气。所以呢，伊就趁这个机会，一旦甲伊来分手。可是伊估计到错了，伊等到的不是愤怒的闪电雷鸣啊，而是车主寄来的包裹。这个包裹内面依然也是那件衫裤，就是因车主将伊洗好、甲捂好了后，搁在个化空的所在，去甲用一只小碰瓷碰到心形的伤口，食甲津津有味的模样，去甲填咧迄个空呢，甲暗咧迄个空呢，伊忽然间感觉一阵的心酸，伊的手还煞会颤，赶紧小心拆开了车主寄好的被啊，是粉红色的信纸。上面写着一首的小诗，真好听啊，真有意义啊！披纱窗下客困风，纱窗的门下拆开银红的飞信。披纱窗下客困风，笑纸将头贴杯空。感谢郎君情绵意，相思尽在不言中。这个诗里向我去重复一遍：披纱窗下客困风，风就是飞信的风。笑纸将头贴杯空，规条批拢无写字啊！感谢郎君情绵意，相思尽在不言中。是车主一笔一画写得非常水的字笔啊！伊看起我讲伊啊，用着粉红色的信纸，看到等落地有啥的事故，伊用手去摸着小碰瓷的衫裤，立啊硬起了真久真久。然后我就一声刷哭出来，从此伊下不得来离开伊的母子，伊真惭愧，伊真见笑，因为伊母亲疼，伊母亲爱，伊怎样会使安尼做呢？所以这个腿甲这个动作，伊咧打口受着迄个碰瓷，抱着无心的伤口，一种表情，所以感动了，感谢。

有人咧讲，一年换24个头家，早早搁倒来食尾鱼。一年换24个头家，啊，就是讲一年24次的工作，平均就是每半个月爱换一摆。这种速度恐惊是空前绝后。当然，现实的人生，这种人是无可能会当存在。但是，像一个换工作的人，唔是无啦。一个人对一个环境啊未熟，就开始咧换工作，或者常常咧换工作的人，人就会讲伊一年换24个头家，早早去倒来食尾鱼。换工作唔是歹事，但爱谨慎几个原则，或者会浪费时光，一事无成。工作环境可以换，行业最好是唔通换。换工作环境有可能会改善财务或者职位，但若换行业，就是爱对头啊开始。年轻的时阵还阁无妨，那是到中年了再过来换行业，危机会产生。除非哦，咱咧换行业之前，对另外个一种行业有相当的认识。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吼，那本来的行业已经无发展，或者自己已感觉讲真野心，也可以咧有换行业的决心甲勇气。换工作的次数唔通伤悬。有人讲到处咧换工作，到处咧学经验，这种话看起来那像真有理，其实安尼都唔对啊。因为每个头家愿意任用一年换24个头家的卡少，缺欠稳定性的员工啊，而且一工甲暗拢想要换工作，伊哪有心思在工作中要学习，要来充实家己，要来磨练专业的能力呢？有真侪人在同一个工作上的单位待了真久的时间，为了学了行业的精髓所在来自行创业，有的确实的工作的单位共同的奋斗，共同的成长，当时也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未来。这人

0: 真好嘞，我听我，我甲你讲吼，我迄个较早摆骨龙弄一堆吼，立一孙哦，食你听我食三四罐啦，即马碰到起来好好变变。
1: 好安尼哦，恭喜恭喜。
0: 啊，较慢唔多呀，
1: 啊，你中药本来较慢啊。
0: 系啦，啊，即马吼，啊，佫主要佫留来听，咪通佫食。
1: 我紧，佮继续食，我紧。
0: 继续食，我紧咯。
1: 我紧，我紧，啊，你拢去做咩？
0: 我拢确定咧，甲恁小姐啊，恁食来，恁送来。
1: 好安尼哦。
0: 我在宜兰的头城。
1: 宜兰头城，你什么大名啊？
0: 我王林玉恩。我有你几个官啊、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0: 即马就将迄种碰起拢平平啊。
1: 好起啦吼。
0: 嘿嘿，好起啊！啊，我即马是讲哦，啊，我半罐即马食食啦，过两天后要搁甲你叫。
1: 叫好啊，你较好。
0: 嘿啦。
1: 你今年几岁？
0: 我即马过年七十六啊啦。
1: 过年七十六哦。嘿。哦，七十六少年啊。
0: 嘿啦，老啦无。
1: 哦，七十六少年啦。你咧宜兰头城？
0: 头城镇。会玻璃，
1: 安尼吼，谢谢啊。
0: 啊，有个人叫我甲买哦，啊，拢我拢甲你敲电话，啊，即摆人要寄的是哦，名片才寄甲迄边。
1: 好啊，好啊。
0: 啊，我过两工啊，还佫半罐，还佫小半罐食。
1: 唔要紧，唔要紧，食了再佫买落。
0: 啊，糖啊，佫食，我继续吃。
1: 多谢你呢。
0: 对啦，谢谢。
1: 感谢你来做见证，谢谢啦。嗯，感恩感恩吼。
0: 你有传掉恁俩囡仔无？传落遐囡
1: 仔。有啦，嘿嘿。
0: 救死人好啦。
1: 多谢你啊，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嗯，黄大夫，
1: 你好。哎，你好你好。
2: 我要做见证的是阮女儿吼 ，MC， 哎，拢未来啊，食你的迄个哎，饭了个卤煲丸。
1: 卤煲丸，你讲 MC 拢未来？
2: 拢未来哦，因为平常讲吼混乱，伊是全部都不会来。
1: 啊，偌久未来啊？
2: 伊迄个进前，伊有去看迄个，我甲查去看迄个妇产科，妇产科讲爱食迄种迄个调经药。
1: 嘿
2: 嘿嘿。啊，食的时阵，爱调经药，每一个月拢有来，但是。食半年无食到，迄个月就落无来，
1: 拢无来啊！
2: 无来，我怎赶紧去买你的卤煲丸来？
1: 哦，咱的饭里个卤煲丸。
2: 嘿，然后食啊食一礼拜就来啊，啊，不过来了后，佮经过三个月都没有来。我连续食，我食到进度第九罐。
1: 啊，伊即卖现在有正常未？
2: 拄好这个月才正常。
1: 哦，对啦，伊就是顾无来吼。
2: 哎，我看我有无
1: 有耐心啦吼。
2: 我食三个月都没有来哦，食三个月拢无来。
1: 伊就太久啊！恁顶昨天从几月？
2: 我昨天今年十九。
1: 十九，爱是偌久？就月经拢无正常啊，开始。
2: 去年。
1: 去年啊，安尼啦，安尼继续食，安尼不但月经，不但月经来好哦，而且伊个心情代谢也较好。
2: 对啊，
1: 你若感觉讲伊食了迄个面色哦，
2: 食了条啊吼，嘛加足好诶。
1: 还条啊，
2: 条啊，伊有时个面吼较恶好啦，伊去看皮肤科嘛是安尼。
1: 安尼吼。
2: 我嘛是来讲，你迄就是新陈代谢没有来
1: 的。对对对对对。
2: 你
1: 啊
2: 只要甲食迄潘大夫
1: 吼。嘿，咱迄个本来个卤煲丸吼。
2: 诶，
1: 感谢你哦，多谢你敲电话做见证。咱到底？
2: 我住伫个迄个东石乡诶，电话是阮女儿住台中，伊是在读册啦，我。
1: 去来做一次头
2: 啦。
1: 哦，你住伫对，你住
2: 所在？我住伫东石乡溪仔村。
1: 哦，你的名叫
2: 刘丽芬。
1: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2: 我要甲迄个线上迄个观众讲，人迄大囡仔吼，MC 若来吼，未正常。你最主要你爱有耐心，来食卤煲丸，看大夫，饭了叫卤煲丸。
1: 感谢，感谢。
2: 你要有耐心，家食到底拢会好。
1: 感谢你啊，谢谢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
2: 感谢啦，
1: 好，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妙用呢？所谓治国亡者，必须可靠之药；解决国疑者，必过疑逆之言啊！咱听起来是无顺耳的，不愿意听，必定是可言。明明逼别人忠心可免的话，对咱是真有帮助。如果若肯接受的话，人生常常犯着的错误，就减了真济。甜蜜甘美，上容易压嘴；甜头可担，但吃得不安。何必亲像佛宝以刀口致命来譬如五欲的过失，咱担的就会去挂记自还。相反的，苦瓜大涩，不过是营养有味啊。苦茶难饮，而会当清凉退火。可见讲苦味虽然无适合口，但对咱身体有所营养。因此呢，人生有一点啊苦味，但无唔好啊。反而会当成为生命历练的营养素。有没有教育子女、老师教导学生，甚至禅师点醒弟子？有时候爱金刚怒目，有时候爱无情批评。其所言所作，不是可靠保险吗？一个社会经济成长，不是干那靠企业家的经营，也需要真济劳工的分工合作。体力的付出，因对社会进步成长的奉献也是真大，尤其靠家己努力工作则是可贵，因为有苦工才当磨练心智，造福社会。努力犹如水泥，会当凝固沙石，会当打稳基础。因此对这种有做苦工的人，咱应该予伊肯定支持甲该尊重。常言道，书中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破自舟啊。书中找出门路，就是要靠勤奋用功，早有所功益。要学的无得深刻，唯有苦心经营，才成为小船在海中生存。所以讲，书中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破自舟。无论读册学习、工作创业，只要肯努力，就是道路啦。只有苦功夫最贴实，咱日日忍耐，时时修学，慢慢长也，苦苦努力，等到十载寒窗无人问，一记声名天下第的时阵，进步甜蜜的果实就会呈现在眼前。一般人无论读册创业，会当苦行来立志。以苦行来练心，肯定是有所成就。苦干会出头日，苦尽才有甘来。知影苦海无边，才会晓通去回头是岸。能自知苦恼，就会对周边的人事物感觉有所亏欠，自然就会知影感恩，才当待人好。所以苦嘛有苦的妙用啊！感谢你。

苦药是咱入口，苦水是咱路途。人生本来就是苦甲乐互相一个相参，但通常咱只敢若欢喜是乐，无欢喜苦。其实有时候苦嘛有苦的妙用。

手是孙金的天才所压下来的政治，手是一粒一粒美丽又鲜艳的花蕊，手是健康的庄园，手是情感的升华，也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切的语言。有秒的手是

最温馨，老师的鼓励笑是最安慰，婴儿的笑是最天真，老伯伯的笑是最和蔼，小女的笑是最迷人。不管是啥的笑，只要有生意，就是最美丽啦。商店的老板时常带笑容，生意必定会兴隆。歌星面带微笑，人气一定上升。老师笑口常开，学生更加欢喜亲近。医生若有了笑容，会使病人忘记了病苦。笑可以使人远离疾病，身心更加健康。保持乐观的心，开朗的笑容，使世界充满温馨。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成河。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

0: 的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出头天

专门咧做粿的店，除了上普通的是菇甲菇粿之外，也个拜天公的寿三星、立柱、清明、揣新娘用的发粿，王爷新立特别准备的红片糕，不但滋味真特殊，而且够够酥。红片糕是用糯米粉加糖的秘方，按照比例去做的，外形甲红菇粿差不多，但是伊无包啊。上奇怪的就是伊用的放一个半月，不但袂生菇，嘛袂歹，口感甲滋味拢敢那拄啊做出来同款。所以大家就传讲这红片糕啊是新民的最爱，因为这种团水。红片糕就变做求签祈福了后行愿的上好的贡品。庙内底不断有人来献红片糕，善男信女买个第神明诞辰之天来到庙的，用把杯甲神明祈求。如果得到圣杯，表示神明温准，才应该将菇摕回去，俗称把菇、祭菇。即卖为着要方便信众。只要拜拜，就用自由来提灯去吃。但是第二年就必须爱来行愿。瓦菇啊是鸡菇，毛分做财气菇、天丁菇、平安菇啊，行菇嘛，依照着信众，甲神明祈求的时阵所答应的。第第二年神明圣诞的时阵，爱按照约束来行。一般平安菇是九一行礼。在去菇、天丁菇，必须爱按照家己甲神明的约束的数字来行。第早年这食的较无遐多，为着要对乞食游民来布施，往往的同意会免费来提红片菇食。所以就有一句趣味的俗语：拔菇拔菇，今年拔，明年行。我现拔现行，食一半，行一边。在台南，红片菇拢会做成吉祥的动物，参像菇、鱼、猪、牛、龟。上简单的造型就是圆形的，代表圆满、幸福、美满。有时在有庙会甲做酒的时阵，红片菇卖做成一只大乌龟的模样。第一卡只片有真侪只小乌龟，听讲遐睡觉乌龟吼是拜来祭菇的信徒。加倍来行的利息，这红片糕的滋味吼，吃起来敢那软糖啊，不过一个比软糖啊较嫩一丝啊，在甜中阁带有真高的糖的香味，就敢那正经的应该吃到一粒一粒的砂糖，加起来非常的 Q， 比软糖啊加一份口感，

志龙甲邓永嘉合唱的歌《浪子》，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够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提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时想要来进一个排骨啦，进一个。

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 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的啊，要提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游园甲下人同款，四壁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蔡小虎演唱的《男人的坚持》，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个有红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个有维生素 C。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血泪刮声，顺流逆流。
1: 全台慢性腰椎病患者有200几万人，除了吃药来做治疗之外，其实第二上饮食冒真多蔬菜，会用来保护腰椎，参像苦瓜、盐水、蒜头、茄甲、洋葱，这拢是保护腰椎天然的食物，会用的适量来吃。保护腰椎的蔬菜排在第一名是苦瓜。糖尿病是引起腰椎衰卡加细腰椎上危险的疾病。苦瓜有苦瓜苷加植物胰岛素，有帮助稳定血糖，会用的胃管头就来减少腰椎过度的压力。第二名就是蒜头加葱头，在美国腰椎病学会杂志，他们研究就指出，蒜头和葱头有大量的大蒜素和护皮素，会用减慢咱体内慢性发炎、降低腰椎血管硬化的风险，来保护肾丝球以过滤的能力。第三名就是彩色的大豆啊，彩色的大豆啊，伊的维生素 C 含量是在蔬菜内底是排在头前的。也抗氧化能力真高，会用减慢腰椎发炎。甲深青色的蔬菜来做比较，伊食的含量较低。这是腰椎科医生常常推荐保护腰椎的食材。第四名就是茄，茄的皮伊含有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非常的强。就研究花青素会用帮助清毒治腰椎，防止血管的内皮硬化，让腰椎有很好的血液循环和过滤的功能。保护腰椎第五名的蔬菜就是盐水，盐水有高浓度的植化素和黄酮类化合物，研究也显示这都有帮助我们体内重金属排毒的能力，会降低环境毒素对有机细胞所造成的氧化。

咱公司的努力家属是高压性的努力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元，每天来吃，来做澳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轻松更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的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

0: 有啊，这只鸭是1680块。
1: 另外嘛有肉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阁有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阁有欧丽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块，也够元气糖，应该食饱，买应该食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块，也够水奶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这首是王宝钏。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6: 啊，什么是疫情咁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上班啦啦，休息工啊，我今日开始上班啦啦。啊，最主要天气拢未歹哈，啊，大家一定拢出去佚佗啦、赏月啦、食啊食啦哈。啊，当啊的，啊你今日爱开始个上班咯，爱个认真咯哦。秀清是大家有来上班啦，啊有啦，休息工啊啦，休息工啊啦哈。咱第一这里吼，就在这几天啊，有条朋友啦，第一讲讲哦，大家安尼欢喜，当然啦，休困嘛欢喜，出去佚佗当然嘛欢喜。主要啦，有讲这个爸仔囝吼，伫个讲个对话吼，讲现代老爸老母吼，甲以前老爸老母，讲到吼以前老爸老母吼，拢是叫吼爹啦、娘啦、阿爹阿娘啦吼，啊现代爸母呢吼，拢叫阿爸啦、爸爸啦、妈妈啦吼，会讲以前吼，以前现代爸母吼，啊甲到这个。现代啦，哈，有啥物即个字吼，趣味的所在，等下等下再来讲吼。啊，欢迎朋友你的收听哈，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哦，第一只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拿卡啦，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辣妹驾到。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来讲吼，即句即个台语啦，我咧讲吼，即几工的即个连假休困吼，啊有安尼吼，一个囡仔啊，大家咧开讲啦，啊当咱咧大人咧讲话当中啦，讲即句台语吼，少年啊拢听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啦？哦，即讲到吼，即个怨气啦，吼怨气，吼啊，做些解释啦，怨叹啦。未爽快心情啦，哦，咱台语拢讲怨气，啊，囡仔就哦，原来哦，哦，国语叫做吼愤恨不平啦，哦，心有不甘啦，哦，内心有怨气啦，啊，觉得很窝囊啦，吼，咱台语拢讲怨气啦，囡仔听哦，原来哦，原来吼，哦，所以人家讲一个怨气啦，吼，哎，咱安尼这么好心啦。哈，为翁阿婆做公亲啦，哎，啊，刷到煞公亲煞变属主啦，吼，安尼伊甲咱安尼怨啦，吼，咱心内，咱的心内真正就感觉吼，足怨气的，真怨气啦，吼。古代咱爹讲吼，像咱安尼做啦，做干咧半小时啦，吼，做个老干，互人嫌个老烂，做个后尾忝死，啊，但是功劳呢，功劳煞去互别人抢抢去啦，一讲起来，实在嘛有影吼。真怨气啦，吼，真怨气啦！啊，像讲吼，啊，这代志明明都唔是我做的，啊，那人拢吼算在我的这个头壳顶啦，这嘛是吼实在足怨气的啦，吼怨气吼。

怨叹啦，哦，未爽快心情啦，哦，咱就讲这个怨气啦。啊，注意啊，各位囡仔、少年啊，听哦，所以少年啊，吼，加减啦，一寡咧代志吼，爱会响啦。啊，咱在时代一寡代志，咱拢咪样讲啊。啊，加减啊，甲囡仔讲，和囡仔咪样来讲代志啦。今日所讲的即句讲怨气啦。

痴心换家境啦哈。要来讲吼，这几天吼，阿都连假吼，啊，当然啦，啊，大家朋友弟兄啦，啊，厝内面底。

啊，那就会开讲啦，开讲讲食的食，行吧行吧啦吼。啊，怎么开讲吼？这大人啊，甲囡仔啦，伫对话在，我笑噶吼，笑了真条吼，规身骨汗。哎，讲到规身骨汗，就讲就去讲嘛，跟他吼，天气是真好，然后一直足热。哦，咱伫讲哦，我正就是讲我伫对谈当中啦，吼，哎，你讲这个字啦。吼、哦，讲以前的父母吼、哦、叫阿爹甲阿娘啦，吼、哦、啊现代好像叫吼、哦、爸甲妈啦，即马是要讲这个字啦，讲这个字啦，吼、哦、咱先讲吼、哦、这个阿娘这个娘啦，吼、哦、这个新娘咱讲新娘就好啦，吼、哦、娘啦阿娘啦，娘囝啦，这个娘吼、哦、就是一个边啊一个查某嘛，女字旁，吼、哦、女字旁啊，过来一个优良的良。吼、哦，伊讲吼，一个女字啊，边啊，搁一个娘，吼、哦，伊讲吼，代表是什么意思啦？代表啥啦？伊囡仔就讲吼，代表吼，以前吼，以前这个妇女啊，吼、哦、是良家妇女啦，良家妇女啦，哦，囡仔是安尼讲啦，哦，大人听就讲，嗯，敢讲即嘛，现代唔是吼良家妇女吗？哦，这是我代表吼，人以前啦，以前生查某啦、查某囝啦，是拢有良心啦。所以你看这个娘哈，都这个吼，话题就出来啦，话题就出来哈。后来咱再讲吼，过来话讲现代妈妈这个妈啦，侬都知道这个字呀。好、哦，伊讲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伊今仔就讲我代表现代这个老母啊，生查某囝吼。拢爱吼，会养骑马，会养骑马，什么意思啦？哦，现代这个老母啊，吼，爱为查某囝吼做牛做马啦，所以这个妈妈的妈边啊，就是一个女，吼，爱为查某囝做牛做马，所以一个妈。哦，那这个就是吼，爸母啦，吼，娘啦，阿娘啦，甲阿母啦，吼，这个字吼，来这个讲法啦，趣味啦，吼，啊，他我老爸啊啦，咱讲阿爹啦。吼、哦、阿爹以前吼、哦，这个咱老爸这个阿爹阿爹是不顶管一个父亲的父，吼、哦、阿爷啊是不过一个很多的多，伊讲吼是代表什么意思啦？这个多是代表什么意思？伊那讲代表哦，代表讲很多的父亲啦，很多的父亲啦，吼、哦，马赛讲代表的就一家当中啦，哦，这个老爸吼恭维上盖济啦，马赛来讲怎样的哦，父亲话最多了，哦，话语权上盖济啦。哦、所以呢，这个阿爹吼、哦、拥有权力嘛很多啦，很多啦吼。哦，迄是这个阿爹一个的讲法啦。啊，现代这个阿爸呢，爸爸的爸呢，哦，现代爸爸爸嘛，顶管一个父啊，哦，啊，不过哎呀，伊拢是多啦，是一个吼、哦、八节八啦，哦，八，好、哦、八节八，八是什么意思？这个八，哦，伊囡仔讲吼，哑巴，哇，那差真多。对啊，阿爹的爹，父亲话很多啊，话语权很多啊，哦，而且爸爸的爸也是一个爸，讲哑巴啦，哇，就是讲吼、哦，你啊去外口尽量趁钱啦，趁钱就好啊啦，等到厝的吼、哦，尽量就卖讲话啊啦，当作哑狗都是使啊，叫伊当作哑狗啦，所以吼、哦，现代吼、哦，这个爸妈。佮着以前爸母叫阿爹阿娘，那也差较侪啦，差较侪啦。吼，这就是伊个字面上啦，字面上吼，伫个对谈，伫个讲话啦，吼，伫个讲法啦，趣味啦，趣味啊。所以吼，就是啊，大家若讲开讲啊，啊，就讲无所不谈啦。吼，你讲是不是？来，咱来听这段吼，一代爹娘情，一代爹娘情。

秀清吼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手机边吼，即唔管吼爹娘啦，吼爸妈啦，阿公阿妈啦，哦，咱拢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出门咱唔免麻烦人，尤其咱那四十岁开始上年纪的人啦，拢爱保养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有啦，就在咱的时段吼。吼、哦，即嘛那足恶咯，伊讲干那出门吼，人少者要来去倒，咱拢对人会丢啦。你看即几工连假，你有出去无？当然嘛出去吼、哦，出门啊，你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也那无你干那几工坐咧厝诶啦，吼、哦，安尼出门爱步步麻烦人，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苦啊嘛是食力啦，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又搁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呢吼，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好、哦，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也嘛未使放回无要无紧啦。哦，你若选择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家己慢慢去感受，慢慢感受，有差无？有感觉无？当然渐渐，哈、哦，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既然有感觉，咱的朋友吼，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啦。好、哦，所以你看。出门吼，爱来去度，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嘛对人一丢。你讲是不是嘞？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啊，针对着你的情形啊。哇，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安尼就丢啦。哦，啊，咱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都爱保养，并且都爱做一个保养。啊，主要你阁选了着，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另外，阁甲咱的时段建议啦，咱有费啊啦，是不是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咱骨骼健康啊，哦，舒解啦。咱这款舒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也那无吼，即马足侪咱时代拢知有啦，有食一寡吼，诶，深绿色的菜讲有钙质啦，无唔对，啉牛奶有钙质，无唔对，吼，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啊有吸收无？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有的人都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不够，要哪呢呢？哦，咱的舒钙啦，哦，都叫做讲，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增加咱的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主要和咱这时段和咱的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吼、哦，安尼早暗嘛啊，补充一下这个吼，那咱的舒钙，吼欠骨本啦、啊，吼、哦、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吼、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好、哦、来听这首文提所唱《碧鸾的酒杯》。

碧鸾酒杯哈。首先，伫个广告介绍的哈，即个产品啊，像讲啊，脆甲蜜都好啊。你看，咱的朋友啊，哈啊，不能食啦。哦，像讲咱的脆甲蜜、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厝内面都拢冇空。啊，朋友点啊？你看这几天啊，吼、哦，大家安尼食个欢欢喜喜吼，哪开讲就是哪食啦，地泡一个啊，吼、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吼、哦，咱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就好啊啦，吼、哦，看到迄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呢，吼、哦，啊，这种足养生的呀、啊，啊，咱这芝麻是黑芝麻，吼、哦，好食无？哇、哦，一个掏开的时阵啊，安尼一个迄个香味吼，都、就是无同款啦，啊，内面底吼，佮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哦，伊个分量炸个嘟嘟好，所以增加吼、哦，迄、那个风味啦，好食啦，爽脆啦，吼、哦。

这是包在300块，和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和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啊，当然有要继续补回无吼。啊，另外咱的元气糖，啊，再靠迄个松麻桂，有人嘛真爱滋味呀。啊，里面得有这个吼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吼300块，啊，里面得20几粒，哦，20几粒靠迄个松麻桂，哦，啊，过咱这个喉糖。那喉糖啊，咱的朋友吼，拢啊一边拢20-30包、20-30包的注文啦。我大家安尼落地啊吼，那盘呀啦，不能是都有，想要感觉都有。后头围攻一个多啦，还是讲你看，这几天大家唱歌拉客啦，我感觉啊喉糖啊润喉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不会很甜。好，阿妈袂讲我足甜的，袂啦。阿妈袂讲足嫩的，就是嘟嘟好啦。哦，咱这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够一罐水梨膏，这个季节秋天季节来做一个保养，上都好。哦，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罐水梨膏里面得当然足济水来呀，迄种哦，落去洗趴火，温暖落去控呢。除了讲足济水梨，啊，够麦芽糕啦、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足济味哦，再成分，啊，来洗趴火温暖控。空后料从一输啊年啦，好很珍贵，但是不贵。冰箱做一个保养，那你水来啊高一罐400块，好，即马朋友拢规半打底一罐，做一个保养。啊，哪有要注文商品啦？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个红蛋。

一粒红蛋哈。过来听这个一卡破皮箱，好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好，我是秀清。啊，咱呐有买助眠产品啦，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好，才多多利用一卡破皮箱。

卡破皮箱哈，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你看哈，这个那泥仔啊哈，上类啊，弄上这个粗橄榄油，咱的朋友啦哈，都过来助文哈，讲哈，这个今年中秋啊，马上哈橄榄油啦，哈很亲切啦。安亲家随地讲，哇，这粗橄榄油偌好都偌好哈，尤其哈，黑油的量啊，唔免讲黑真济啦。哎呀，面系真济吼，哦，安尼炒起来啊，煮起来菜啊，吼、哦，特别好食，吼、哦，无唔对，吼、哦，因为咱用这个橄榄油啊，橄榄油那加热料吼，也比较跟它膨胀起来啦，啊，所以咱滴用的量吼、哦、倒出来啦，免讲参照其他迄油啊倒汉尼啊济，吼、哦，比其他一当迄个油啊吼、哦、都较少啦。啊，你做出来更加好食，吼、哦，好食这个料理，等于都用粗橄榄油，吼、哦，油面向上济。没有修正，好，比你一般，你那医生。

有也比较较鲜，啊个口感够好啦。哦，咱的比如哈、哦，啊，你那讲哦，啊，厝内边都有滴煮食，哦，用咱的老树橄榄油。主要咱的朋友讲哈，哦，上回你请假，因请假用料用诶，哇、欸哦，这橄榄油那真尼啊好滴哈，个大力加载哈。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咱老朋友老祖国拢嘛真主动，哦，拢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景滴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万就无啊杂。啊、所以口感哈、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今妈妈做这朋友啦，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草根奶油好。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哈、哦，今妈外面市面上草根奶油足济啦。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哦，拢可以，哈、哦。这款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哦，咱内面滴拢已经2罐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后尾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并且用个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较深色，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哦，这个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完整保留，并且咱确保讲吼，伫个保存当中个过程啊，品质袂去变去吼啊，所以个朋友若要注文咱个草根奶油，秀清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已经习惯用咱的草根奶油啊啦，哈，感谢大家，来听这段歌，讲已经习惯惯习啊啦。

已经习惯哦，习惯甲惯习哈。啊，你拢安怎讲？习惯、惯习啊，惯习啊，惯习都好啊啦哈。习惯变自然，惯习变自然哈。啊，感谢朋友啊，这文阿弟听，秀清感谢大家哈、啊。有要做文产品哈、啊，电话哦拢真主动啦。哈、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千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6: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小清哥来讲哈，阮即几天啦哈，阮那边大家都是中秋啦、年假嘛哈，啊有啦，其中一天啊，拢在咧开讲啦，开讲当中，然后在咧讲啦，阮那是真有当吼，一句话拢讲未听咧吼，一观念都是安尼啦，食个侪回啊，观念拢未改变啦。其实咱人运动爱安怎咧，然后那个食个老，有个老啦，啊食个老吼，咱嘛吼啊，算个啦，有一寡想法、看法啦、理想啦、吼观念啦，都买少会变啦，啊当然。咱这个变吼，爱变咱好的啦，变咱好的迄方面，袂使讲愈变愈歹啊！安尼你都食老都倒酒去啊，咱会使讲变歹去啦吼。咱来了吼，啊，有会会所啊，吼观念啥啦吼，拢爱改变啦，爱改变。咱若一个观念改变吼，活了唔再快乐，活了唔再快乐，因为快乐这方面，真正的唔当一点咧，就死脑筋啦，唔当个死脑筋。主要就是要跟咱朋友讲啦，来当活了快乐啦，爱活了快乐吼，迄、那个观念来改变，你就真正真快乐啦吼。啊，有咧讲啦，都有三个人啦，安尼满面安尼吼，忧愁啦吼，忧头到面啊，是安怎啦？人个面啊，那笑眯眯，看得到底咧，对不？伊活了嘛快乐，啊，咱得看嘛欢喜。对不对？大家心情拢影响着啊！啊，你一个面安尼，安尼面忧忧是安怎啦？啊，都去请教啦。请教师傅讲，是安怎奈安尼啦？啊，变奈再当吼，咱家己活了快乐啦。啊，师傅了该问啦。那恁来先讲，是安怎？哦，是安怎讲吼？恁活着，恁活在这个世间是为着什么？为什么啦？哦，师傅先问因啦，先问因。啊，其中一个伊就讲了，伊讲啊，我都吼无愿意死啦，无愿意死，所以吼我要活啦。好、哦，我要活吼。啊，一个是讲吼，我伫想吼，我那个食老的时阵吼，会当安尼满这个子孙万动啦，吼、哦，会比即马更加好。啊，所以我继续活着，活着。啊，个一个伊是讲吼，因为阮兜吼大大细细啦，吼拢爱靠我啦，靠我请用啦，所以我未使死，所以我活着，所以我安尼来活啦。啊，师傅啊，听了讲吼，啊，恁当然是未快乐啦。

恁当然袂快乐啊，因为恁活着，恁活在这个世间上，只是讲因为吼，像多头一个，伊讲吼，我都唔愿意死啊，所以我活着，啊，你就是惊死啦，因为你吼惊死啦，吼、哦，啊阿哥讲吼，第二个伊是讲啊，我想要等食老时阵啊，一旦讲安尼吼，惊孙万动吼，会比即马较好，所以继续活着。阿叔讲啊，你就是要要等啦，要等老啦。等太老了，哈、哦！啊，佫一个伊在讲吼，啊，我们到大大细细拢爱靠我请用啊，所以我袂使死啊，所以要活着。伊就讲吼，啊，你这就有不得已的责任啦，因为你就受这个不得已的责任，所以活着，活了当然袂快乐。哦，但是你唔是讲，因为咱有一个理想，哦，唔是讲咱有一个责任，哦，所以咱人真正吼失去掉这个理想，佮掉迄个责任，当然啦，都无可能讲活了会快乐啦。好了，开了了哈。哎、欸，啊，这三个听听了哈。如果问啊，阿哪呢？请问师傅啊，啊，我们要安怎？这个生活再当讲来快乐呢？哈、哦，啊，师傅、啊，我问因啦，我问因讲，啊，恁你想要得到什么会再当快乐？一讲话是为啥呢？哈、哦，你想要快乐，啊，你想要得到什么会再快乐？哦，好啊！其中一个讲啦，啊，我有钱哦，就是快乐啦。你来跟我同款，哦，有人就是讲，我有金钱，我就是快乐啦。啊，佫一个是讲吼，啊，我有爱情吼，我就足快乐啦。啊，佫一个是讲吼，我认为我有一个名誉，有一个名誉就对我啦，我就是快乐啦。好、哦，师傅啊，你讲，唉，你那里拢唔对啦，拢唔对，唔是安尼啦。伊就甲这三个人讲啦，恁这种的想法吼，当然永远都未快乐啦。等讲恁有钱，有钱了后，等讲你有爱情，有爱情了后，等讲和你有一个名誉，有一个名有了后，佮刷落甲你讲烦恼啦、忧愁啦，对佮来啊啦，后壁就佮来啊啦，吼啊！结果你看这三个听听讲啊，哒，我到底是要安怎啦？要安怎啦？生活才会快乐啦？即嘛就是讲吼，爱观念啦。师傅啊，来你讲啦，办法是有啦，办法是有啦。恁来先改变掉这个观念啦，爱改变观念。你有钱，有钱你来布施，有布施才有快乐啊。会讲也是有影啦。哦，对啦，等下来捐出去布施啊，啊，迄、那个心情偌好咧，因为看人来欢喜，咱自然都欢喜啊，会丢啦。未使讲跟他钱，观念爱改。哦，啊，你有爱情，有爱情，你一定爱吼肯奉献，咱肯付出、肯奉献，才有快乐，对不对？会有影呢？吼、哦，啊，过来啦，和你有一个名誉了后啦，你有一个名，有一个好名声，吼、哦，有头有面啊啦，要创啥？爱服务大众啦，爱服务大众，啊，你们才会快乐。哦，了解啊，知影啦。哦，终于听有啊啦，知影讲咱生活上快乐的道理啦，哈、哦、啊朋友，啊你有快乐无？好、哦，咱都在这讲这问题，你有无、哦？所以咱得讲吼，禅啦，禅的这个境界吼、哦，就是自主、解脱、安静、快乐。但是这个禅，伊嘛是会当促进咱快乐一个泉源，你知无？钱少无要紧啦，钱少无要紧啦。只要这个禅，禅在面底吼，哦，什么报都足多，你知无？哦，啊，你若无爱情，禅在面底有足多，吼、哦，足水美化的爱情，你知无？咱无名位，禅在面底，迄、那个有迄个名位，骨较悬。哦，只是讲咱那是禅的人，重点重要，就是爱改变掉这个观念啦。咱只要会记你讲吼，改变观念，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好、哦，提供朋友啦，甲大家分享啦，呵呵感谢你的收听，哦、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继续、哦、为大家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祝福大家，盈盈祝福。

盈盈祝福哈，秀清感谢朋友哈啊，咱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介绍以来啦，哦，做一咱朋友啦，哦，那愈加愈有信心啦。哦，差足济吼，有差安尼就丢啊，有感觉就丢啊。敢那讲出门啦，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哦，咱拢会对人会丢。哦，安尼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爬关落街啊。哦，啊那无你过去啦，敢那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的，苦啦、硬啦，嘛是同款啦，足食力的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啊力，有当感觉咧咳咳有声音。哦，啊咧，哦，出门啊，步步爱麻烦人，有个人就是安尼，就足不爱出门啊啦。所以朋友，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即马拢啊持续哦，逐工拢在做保养哦。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爱保养。另外，咱得讲吼，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咱都知爬山，咱上架、落架、越落架吼，跟咱得打洞啊啦。所以咱的朋友吼，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吼啊，做生理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咱的平时保养，吼。感谢大家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吼。我都咧讲啊，做者咱的朋友讲吼，一罐诶开始有感觉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啦，吼，这种情形来看你，吼，安尼讲啃偌久啦，吼。所以咱的朋友，吼啊，唔好拖，唔好啃，拄则所讲这情形，吼，你著赶紧量早做一个保养。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产品，来听这首《天涯垂爱人》。

应该找爱人啦，痛苦啥人知啦？啊，痛苦都是你自己知啦。啊，那知讲吼，痛苦苦在倒位吼，咱都来讲啦，你观念该改变啦。吼，安尼吼，一个苦都无去啊，吼，苦真甘来啦。人有人来压力啦大吼，闽南会快乐啦。你看外面啊，规工都笑眯眯啊，吼，乐天乐观啦，无压力啦，吼，一旦活足久的啦，真正你看开心的人啦。也得睡眠，吼拢哦，话就长个啦，吼、哦、真的啦，吼、哦、像你讲吼，咱讲个兔啊，你有看兔啊无？兔啊拢用跳吼，蹦蹦跳，蹦蹦跳吼，啊真活泼啦。讲兔啊吼，安尼一直跳一直跳吼，伊个寿命啦，讲一旦活差不多八年啦，活八年啊狗呢，吼、哦、狗撞来撞去都冇得叮当。哦，狗安尼撞来撞去吼，狗活咧十五年，活咧十五年。啊，孤啦，咱讲孤啦，这只孤吼，啥物都拢无咧做，哦，啊，行路啊熟安尼吼，讲吼一旦活活久呢，活咧百多年，一百五十年上无啦，哦，啊，这是为啥物呢？为啥物呢？吼，啊，因为孤吼，伊无压力啦，想落孤无压力，因为孤吼出世一路吼，有已经有厝啊啦。因为已经出啊啦，吼，不过吼，伊无压力啦，再当活遮久啦，讲也有影，像这种来少年啊啦，吼，那讲一想到要买厝吼，哇，迄个经济压力就足大啦，哦，所以咱若有厝吼，当然啦，有家己的厝吼，就减轻吼这个压力啦，咱再讲这个趣味啦，吼，感谢朋友，啊，咱青春堂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哦，阿达过来吼，秀清出一个广告啦。哦，咱有介绍这个纳豆朋友啊，你若讲咧食物件吼，重油啦、重咸、佮重口味啊，拢嘛知影吼，这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除了讲饮食吼，啊，生活形态改变啦，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就管纳豆。那都来做一个保养，天气嘛要热来呢。咱这款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呢。哦，像讲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啊个有木瓜、川芎、红花、哦，葛根啦，啊个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嘛有这个纳豆激酶，一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咱足侪味这成分的。哦，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朋友，哪位主文电话？哦，23056924，首先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咱除了纳豆，也冇稀油啦，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哦，树立通稀油，一个哦，咱超级 B 群复方锭，啊，冇益生菌啦，大豆卵磷脂，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蔬钙啊，要冇诺丽酵素胶囊，哦，感谢大家脆加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的酵素软喉糖，要冇水梨膏。感谢大家，好、哦，秀清的产品啦、啊，有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个有草根奶油，哈、哦，啊，冇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感谢大家。

洗电来老歌哈，阿达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啦哈，有信用啦。因为咱每一朋友即马拢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嘛？用一个好的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吼，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甚至有的朋友办问过，讲，这个粗橄榄油奈敢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吼、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人家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吼，伫这个欧洲地中海国家，因为在地中海型的气候吼、哦，这个气候啊，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

尤其是意大利，因为伊个地形挖山面海，条件好啊，输得了吼，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根啊油，和足侪人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点的品质。咱的朋友拢买当食出来啊，吼，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啊，咱这款草根啊油除了煎煮炒煎，买当凉拌。好，尤其沙米沙青菜，草根那油就直接会上倒落去呀。尤其今嘛朋友拢知影，青菜沙好，爱有一丝拉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咱这有纯100%纯的，拢老长正的。你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你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你老比较有比拼，你看咱的口感偌好嘞哈，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用草根那油煮食，好，你看咱爹煮的人哈，你看该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咱咧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啊，他朋友你若讲，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即罐老鼠橄榄油，吼，即罐580块，吼，即罐580块，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如果已经两罐内也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吼。啊，另外毛葵花油，即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拢同款吼，啊，也规箱较俗，啊，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用个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玻璃罐啊，吼，较不透光啦，油滴滴里面得营养的成分，吼，会当讲下来保留掉，吼，啊，滴油滴滴里面得吼，保存的过程啊，油质较无容易变啦。哦，所以朋友，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哦，看你要滴醋跟奶油，要滴葵花油。哦，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收听的电话，好、哦，你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对你有够赞。

对你有够赞啦哈！秀清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同时嘛足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哈。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拉卡。好啊，咱这脆食面啦，想讲咱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拢吼，一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有那玫瑰的话，放落地下，放一盘呀。咱想要甘蔗就有啊。好、哦、啊，有那微光一个嘴，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哦，这不会很甜，嘛未讲足甜，嘛未讲足甜的哦，都都好啦。不过咱的朋友吼，安尼，哦啊，放落地下，放一盘呀，想要甘，哦，润喉生津止渴，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脆食蜜啦，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朋友底下大家吼，啊那那底吼开讲当中啊，啊加减谈散嘛，吼、哦、无负担啦，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哦，啊有水来啊膏、水梨膏。哦，做一个保养，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是400块，一罐400块哈，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这首《碧城故事》哈、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哦。啊，咱那有要做文产品啦，哦，秀清的电话有哪卡无？哦，2305-6924-0569-6924，哦，多多利用。啊，咱爹讲过介绍产品，你那无清楚无了解哈，进、哦、一步询问啊，电话该卡来啊，哈、哦，成功一定是咱的朋友爱听的歌，好、哦，咱继续安排。

朋友爱听的歌，秀清拢拉伫个安排啊。啊，你若有要助文产品，电话来拉卡哈、哦，感谢大家。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0下。

吼，真正咱来讲哦，啊，爱放下，爱有，你知无？啊，个观念咱都在讲啊，观念若改变，事事行行拢会通透啦，吼，人就快活啦，吼，活了就快乐。好、哦，阿、啊、三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有快乐无？电话继续卡那个作文哈，修正作文三篇，我会更加快乐哈。电话23-5-6924，23-5-6924哈。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好、哦，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

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歌，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小玉甲现代女性同款。小玉做大囡仔时阵，真少落厨房。一个结婚前的一个月，伊特别请因的妈妈教伊做菜，伊用心伫咧学，不断伫咧担起，还佫向伊婆婆伫咧倾倒丈夫的口味，教伊欢喜食的菜。蜜月旅行回来了，伊费了一天的时间准备，洗洗人人，吹吹擦擦，闹闹热热，做出了四菜一汤，点着辣椒，要等老丈夫倒回来共进晚餐。丈夫点点仔咧食，拢无欢喜面，只食了一个小半。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谦，好，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上班啦啦，休息工啊，我今日开始上班啦啦。啊，最主要天气拢未歹哈，啊，大家一定拢出去佚佗啦、赏月啦、食啊食啦哈。啊，当啊的，啊，你今日爱开始去上班咯，爱去认真咯，哦，秀谦是大家有来上班啦，啊，有啦，休息工啊啦，休息工啊啦哈。咱第一这里吼，这几天啊，有条朋友啦，第一讲哦，大家安尼欢喜，当然啦，休困嘛欢喜，出去佚佗当然嘛欢喜。主要啦，有讲这个爸仔囝吼，第一讲这个对话吼，讲现代老爸老母吼，甲以前老爸老母，讲到吼以前老爸老母吼，拢是叫吼爹啦、娘啦、阿爹阿娘啦，吼啊现代爸母呢吼，拢叫阿爸啦、爸爸啦、妈妈啦，吼。诶，讲以前吼，以前现代爸母吼，阿家就这个现代啦，吼，有啥物这个字吼，趣味所在，等下等下再来讲吼。啊，欢迎朋友你收听吼，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第一只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拿卡啦，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辣妹驾到。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来讲吼，即句即个台语啦，我咧讲吼，即几工的即个连假休困吼，啊有安尼吼，一个囡仔啊，大家咧开讲啦，啊当咱咧大人咧讲话当中啦，讲即句台语吼，啊少年啊拢听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啦？哦，即讲到吼，即个怨气啦，吼怨气，吼啊，做些解释啦，怨叹啦。未爽快心情啦，哦，咱台语拢讲怨气，啊，囡仔讲哦，原来哦，哦，讲伊叫做吼愤恨不平啦，哦，心有不甘啦，哦，内心有怨气啦，啊，觉得很窝囊啦，吼，咱台语拢讲怨气啦，啊，囡仔听哦，原来哦，原来吼，哦，所以人讲一个怨气啦，吼，哦，咱安尼叫你要好心啦。吼，为翁阿母做公亲啦，哎，啊，刷了煞公亲煞变属主啦，吼，安尼伊甲咱安尼怨啦，吼，咱心内，咱的心内真正就感觉吼，足怨气的，真怨气啦，吼。骨头啊，咱爹讲吼，像咱安尼做啦，做到安尼半小时啦，吼，做到老干，互人嫌到老烂，做到后尾忝死，啊，但是功劳呢，功劳煞去互别人抢抢去啦，一讲起来，实在嘛有影吼。真怨气啦，好真怨气啦！啊，像讲吼，啊，这代志明明都唔是我做的，啊，那人拢吼算在我的这个头壳顶啦，这嘛是吼实在足怨气的啦，好怨气吼，怨叹啦，哦，未爽快心情啦，哦，咱就讲这个怨气啦。啊，注意啊，各位囡仔、少年啊，听吼，所以少年啊吼，加减啦，一寡咧代志吼，啊会晓啦，啊，咱在时代一寡代志，咱拢咪样讲啊。阿吉今日甲囡仔讲，和囡仔咪样来讲大意啦。今日所讲的即句讲，硬气啦。

痴心换佳情啦，哈、哦！要来讲吼，这几天吼，阿罗连干哈。啊，当然啦，啊，大家朋友弟兄啦，啊，厝内边底人啊，啊，那落都会开讲啦，啊，开讲讲食的食，行吧行吧啦吼。啊，另外开讲吼，一大人啊，甲囡仔啦，伫对话才有啊笑噶吼，笑了真条吼，规身骨汗。哎，讲到规身骨，就讲嘛，干那吼，天气是真好，然后一直作热。哦，咱伫讲吼，我正就是讲我伫对谈当中啦，吼，啊，咧咧讲这个字啦。哦，讲以前爸母吼、哦、叫阿爹甲阿娘啦，哦，啊现代好像叫吼、哦、爸甲妈啦，即马是要讲这个字啦，讲这个字啦，哦，咱先讲吼、哦、这个阿娘这个娘啦，哦，这个新娘咱讲新娘就好了啦，吼、哦、娘啦阿娘啦，娘囝啦，这个娘吼、哦、就是一个边啊一个查某嘛，女字旁，哦女字旁啊，过来一个优良的良。吼、哦，伊讲吼，一个女字啊，边啊个一个娘，吼、哦，伊讲吼，代表是什么意思啦？代表啥啦？囡仔就讲吼，代表吼，以前吼，以前这个妇女啊，吼、哦、是良家妇女啦，良家妇女啦，哦，囡仔是安尼讲啦，哦，大人听就讲，嗯，敢讲即嘛，现代唔是吼良家妇女吗？哦，这是我代表吼，人以前啦，以前生查某啦、查某囝啦，是拢有良心啦。所以另外这个娘哈，都这个吼，话题就出来啦，话题就出来哈。后来咱再讲吼，过来我讲现代妈妈这个妈啦，侬知这个字呀？好、哦，伊讲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囡仔就讲我代表现代这个老母啊，生查某囝哈。拢爱吼，会晓骑马，会晓骑马，什么意思啦？哦，现代这个老母啊，吼，爱为查某囝吼做牛做马啦，所以这个妈妈的妈边啊，就是一个女，吼，爱为查某囝做牛做马，所以一个妈。哦，这真的是吼，爸母啦，吼，娘啦，阿娘啦，加阿母啦，吼，这个字吼，来这个讲法啦，趣味啦，吼，阿头我老爸啦，咱讲阿爹啦。哦、阿爹以前吼、哦，这个咱那老爸，这个阿爹阿爹是顶管一个父亲的父，吼、哦、阿爷啊，是不过一个很多的多，伊讲吼。

是代表什么意思啦？这个多是代表什么意思？囡仔讲代表哦，代表讲很多的父亲啦，很多的父亲啦，吼、哦。嘛使讲代表的就一家当中啦，哦，这个老爸吼、哦，讲话上盖多啦，也嘛使来讲为啥呢？父亲话最多了，哦，话语权上盖多啦，哦，所以呢，这个阿爹吼、哦、拥有权力嘛很多啦，很多啦，吼、哦，哦，那是这个阿爹一个。的功法啦，啊，现代这阿爸呢，爸爸的爸呢，哦，现代爸爸爸嘛，顶管一个父啊，哦，啊，不过哎呀，伊拢是多啦，是一个吼、哦、八节八啦，哦，八，好、哦、八节八，八是什么意思？这个八，哦，伊囡仔讲吼，哑巴，哇，那差真济，对阿爹的爹，父亲话很多啊，话语权很多啊，哦，而且爸爸的爸，哎呀，是一个八，讲哑巴啦，哇。就是讲吼，你啊去外口尽量趁钱啦，趁钱就好啊啦。等下厝诶吼，尽量就卖讲话啊啦，动作也 A 教都会使啊，叫伊动作 A 教。所以吼、哦，现代吼、哦，这个爸妈，佮着依在爸母叫阿爹阿娘，那也差较侪啦，差较侪啦。吼，这就是伊个字面上啦，字面上吼、哦，叠。对谈伫个讲话啦，吼，伫个讲法啦，趣味啦，趣味啊，所以吼、哦，就是你啊，大家若讲开讲啊，啊，就啥无所不谈啦，吼、哦，你讲是不是？来，咱来听这段吼，一代爹娘情，一代爹娘情。

秀清吼、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手机边吼，即唔管吼爹娘啦，爸妈啦，阿公阿妈啦，咱拢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出门咱唔免麻烦人，尤其咱那四十岁开始上年纪人啦，拢爱保养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有啦，就是咱的时段吼。吼，即下咱就恶落，讲干那出门吼，人少者要来去倒，咱拢对人一点。

有啦，你看这几天连假，你有出去不？当然嘛出去，吼、哦，出门啊，你惊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因那无你干那几天坐咧厝的啦，吼、哦，安尼出门爱步步麻烦人，路楼梯背楼梯吃力啦，苦阿嘛是吃力啦，吼、哦，坐咧椅啊要背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呢吼，磕磕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好、哦，咱家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唔好阁拖啦，唔好阁坑啊啦，也嘛未使放回无要无紧啦。哦，你若选择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你家己慢慢去感受，慢慢感受，有差无？有感觉无？当然渐渐，哈、哦，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既然有感觉，咱的朋友吼，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啦。好、哦，所以你看。出门吼，阿、哦、来阿来去度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嘛对人会着，你讲是毋是咧？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啊，针对着你的情形啊。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安尼就对啦。哦，啊，咱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都爱保养，并且都爱做一个保养。啊，主要你阁选料着，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阁甲咱的时段建议啦，咱有费啊啦，是不是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咱骨骼健康啊，哦，舒解啦。咱这款舒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因那无吼，即马足侪咱时代拢知有啦，有食一寡吼，诶，深绿色的菜讲有钙质啦，无唔对，啉牛奶有钙质，无唔对，吼，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啊有吸收无？曝一下日头啦，但是有的人都不爱曝日头，像日头曝无够，要哪呢呢？哦，咱的舒钙啦，哦，都叫做讲，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增加咱的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主要和咱这时代和咱的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安尼早暗嘛啊，补充一下这个吼，那咱的舒钙，哦，欠骨本啦，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好、哦、来听这首文提所唱《碧蓝的酒杯》。

碧鸾酒杯哈。首先在广告介绍的哈，在产品啊，像讲啊，脆甲蜜都好啊，你看，咱的朋友啊哈啊不能吃啦，哦，像讲咱的脆甲蜜、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哦，厝内面都拢冇坑。啊，朋友点样？你看这几天啊，吼，大家安尼食个欢欢喜喜吼，哪开讲就是哪食哪地泡之类啊，吼。哎，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咱讲这个芝麻核藻糕就好啊啦，吼、哦。看到迄核桃糕果果基红做蔓越莓呢，吼、哦，啊，这种足养生的呀、啊，啊，咱这芝麻是黑芝麻，哦、好食无？哇，一个掏开的时阵呐，啊，那一个迄个香味吼，都、就是无同款啦。啊，内面底吼，佮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哦，伊个分量炸个嘟嘟好，所以增加吼、哦，迄、那个风味啦，好食啦，刷嘴啦，吼、哦。这是包只300块，吼、哦，内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咱的芝麻核藻糕啦，吼、哦，啊，他有要阁继续补回无？吼、哦，啊，另外咱的元气糖，啊，再靠迄个松麻桂，有人嘛真爱滋味呀。啊，内面得有这个吼、哦、北极冬霜红枣果基，吼、哦，这一碗一包吼、哦、300块，啊，内面得20几粒，吼、哦，20几粒靠迄个松麻桂。好、哦，啊，过咱这个喉糖，那喉糖啊，咱的朋友吼、哦，弄啊一边弄20-30包、20-30包的注文啦。我、哦、大概安尼落地啊，吼，那盘呀啦，不能吃的有，想要感觉的有，后头围攻一个嘴啦，还是讲你看，这几天大家唱歌拉客啦，我感觉啊喉糖啊润喉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不会很甜，好、哦，阿妈袂讲我足甜的，袂啦，阿妈袂讲足嫩的，就是嘟嘟好啦。哦，咱这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还有这罐水梨膏，这个季节秋天季节来做一个保养，上都好。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罐水梨膏内面得当然足济水来啊，迄种吼，落去洗趴火，温暖落去控呢。除了讲有足济水梨，啊，个麦芽膏啦、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足济味吼，再成分，啊，来洗趴火温暖控。空货料从一输了尔啦，好、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平时做一个保养，那你水来啊高一罐400块，好、哦，即马平日拢规半打底一罐，做一个保养啊。那有要做本产品啦、啊，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个红蛋。

一粒红蛋哈。过来听这个一脚破皮箱，好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好，我是秀清。啊，咱呐有买助文产品啦，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好，才多多利用一脚破皮箱。

脚破皮伤哈，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你看哈，这个那泥仔啊哈，上肋啊，弄上这个粗橄榄油，咱的朋友啦哈，都过来助文哈，讲哈，这个今年中秋啊，马上哈橄榄油啦，哈很亲切啦。安亲家随地讲，哇，这粗橄榄油外好都外好哈，尤其哈，迄油的量啊，唔免讲系真济啦。哎呀，面系真济吼，哦，安尼炒起来啊，煮起来菜啊，吼、哦，特别特别好食，吼、哦，无唔对，吼、哦，因为咱用这个橄榄油啊，橄榄油那加热料吼，也比较跟它膨胀起来啦，啊，所以咱滴用的量吼、哦、多出来啦，免讲参照其他迄油啊多汉尼啊济，吼、哦，比其他一当迄个油啊，吼、哦、都较少啦。啊，你煮出来更加好食，吼、哦，好食这个料理，等于用粗橄榄油，吼、哦，油面向上济。没用伤济，吼，比你一般你那以前用白葱油哦，一道道遐尼啊济，你看是用咱的橄榄油会比较较鲜，啊个口感够好啦，吼、哦，咱的比如吼、哦，啊你那讲啊厝内边都有滴煮食，哦用咱的老树橄榄油，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哦上回你亲戚因亲戚用了用诶，哇、哦、这橄榄油那真尼啊好着吼，个大力实在吼，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咱老兵老主顾拢嘛真主动。哦，拢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景，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蔓就无啊炸啊，所以口感哈、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今妈妈做侪朋友啦，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出跟那油好，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哈、哦，今妈外面市面上出跟那油足侪啦。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个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啊，拢、哦、可以哈、哦。这款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咱内面滴拢已经2罐2罐，礼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并且用个玻璃罐啦，而且玻璃罐啦较深色，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哦，这个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用完整保留，并且当确保讲吼，伫个保存当中个过程啊，品质袂去变去吼啊，所以个朋友若要注文咱个粗橄榄油，秀清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

已经习惯哦，习惯甲惯习啊，哈、哦，啊，你拢安怎讲？习惯、惯习啊，惯习啊，惯习都好啊啦，哈、哦，习惯变自然，惯习变自然，哈、哦，啊，感谢朋友啊，接我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哈、哦，有要做文产品，哈、哦，电话哈拢、哦、真主动啦，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用生命所爱的人》。

0: 6000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

0: 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嘛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小青过来讲哈，阮即几工啦哈，阮那边大概要都是中秋啦、年假嘛哈，啊有啦，其中一工啊，拢在咧开讲啦，开讲当中然后在咧讲啦，阮那是最有那吼，一句话拢讲未听咧吼，一观念都是安尼啦，食个侪回啊，观念都未改变啦。其实咱人运动爱安怎咧，然后那个食个老有个老啦，啊食个老吼，那嘛吼啊算个啦，有一寡想法、看法啦、理想啦、吼观念啦，都买少会变啦，啊当然。咱这个变吼，爱变咱好诶啦，啊变咱好诶迄方面，未使讲愈变愈歹啊，安尼你都食老都倒酒去啊，咱会使讲变歹去啦吼。咱安尼吼，啊有会会所啊，吼啊观念啥啦吼，拢爱改变啦，爱改变。咱若一个观念改变吼，活了毋才会快乐，活了毋才会快乐，因为快乐这方面，真正呢，唔当一点呢，就死脑筋啦，唔当个死脑筋。主要就是要跟咱朋友讲啦，来当活了快乐啦，爱活了快乐吼，迄、个观念来改变，你就真正真快乐啦吼。啊，有在讲啦，啊，都有三个人啦，安尼满面安尼吼，忧愁啦吼，忧头到面啊，是安怎啦？人个面啊，那笑眯眯，看得到底咱那对不？伊活了嘛快乐，啊，咱在看嘛欢喜。对不对？大家心情拢会影响到啊！啊，你一个面安尼面忧忧是安怎啦？啊，都去请教啦，请教师傅讲是安怎来安尼啦？啊，变哪只当吼，让咱家己活了快乐啦！啊，师傅了该问啦，那恁来先讲是安怎？吼，是安怎讲吼？恁活着，恁活在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啦？吼，师傅先问因啦。先问因，啊，其中一个伊就讲了，伊讲啊，我都吼无愿意死啦，无愿意死，所以吼我要活啦，吼我要活吼。啊，一个是讲吼，我伫想吼，我那个食老的时阵吼，会当安尼满这个子孙满堂啦，吼会比今嘛更加好，啊，所以我继续活着，活着。啊，个一个伊是讲吼，因为阮兜吼大大细细啦，吼拢爱靠我啦，靠我请用啦，所以我未使死。所以我活着，所以我按你来活啦。啊，师傅啊，听了讲吼，啊，恁当然是未快乐啊，恁当然未快乐啊，因为恁活着，恁活在这个世间上，只是讲因为吼，像多头一个，伊讲吼，我都唔愿意死啊，所以我活着。啊，你就是惊死啦，因为你吼惊死啦，吼。啊，阿哥讲吼，第二个伊是讲啊，我想要等食老的时阵啊，一旦讲安尼吼，子孙满堂吼。会比即马较好，所以继续活着。啊，师父讲，啊，你就是要等啦，要等老啦，等太老啦，吼。啊，佫一个伊在讲吼，啊，阮兜大大细细拢爱靠我请用啊，所以我袂使死啦，所以要活着。伊讲吼，啊，你这就有不得已的责任啦，因为你就是这个不得已的责任，所以活着，活了当然袂快乐。吼，但是你唔是讲，因为咱有一个理想，吼，唔是讲咱有一个责任，吼，咱人真正吼失去掉这个理想，甲掉迄个责任。当然啦，都无可能讲活了快乐啦，活了快乐啦吼。哎，啊，这三个听了吼，如果问啊，阿妈呢？请问师傅啊，啊，我们要安怎？这个生活再当讲来快乐呢？吼，啊，师傅，我问因啦，我问因讲，啊，恁你想要得到什么会再当快乐？一讲话是有影呢，吼，你想要快乐，啊，你想要得到什么会再快乐？哦，啊，其中一个讲啦，啊，我老钱哦，就是快乐啦。哎，你来跟我同款，哦，有人就是讲，我有金钱，我就是快乐啦。啊，佫一个是讲吼，啊，我老爱情吼，我就足快乐啦。啊，佫一个伊是讲吼，我认为我老有一个名誉，有一个名誉就对啊啦，我就是快乐啦。好、哦，师傅啊，你讲，哎，你那里拢唔对啦，拢唔对，唔是安尼啦。伊就甲这三个人讲啦，恁这种的想法吼，当然永远都未快乐啦。等讲恁有钱了后，等讲你有爱情了后，等讲和你有一个名誉、有一个名有了后，佮耍罗甲你讲烦恼啦、忧愁啦，对过来啊啦，后边都过来啊啦，吼啊！结果你看这三个听讲啊，哒，我到底是要安怎啦？要安怎啦？生活才会快乐啦？即马就是讲吼，爱观念啦。师傅啊，来你讲啦，办法是有啦，办法是有啦。恁来先改变掉这个观念啦，爱改变观念。你有钱，有钱你来布施，有布施才有快乐啊。

讲也是有影啦。哦，对啦，等下来捐出去报喜啊！啊，迄、那个心情偌好咧，因为看人来欢喜，咱自然都欢喜啊，一丢啦，袂使讲跟他钱钱钱，观念爱改，吼、哦！啊，你有爱情，有爱情，你一定爱吼、哦、肯奉献，咱肯付出、肯奉献，才有快乐，对不对？有影呢，吼、哦！啊，过来啦，互你有一个名誉了后啦，你有一个名，有一个好名声，吼、哦，有头有面啊啦，要创啥？爱服务大众啦，爱服务大众，安尼才会快乐。哦，了解了解啊，知影啦。哦，终于听有啊啦，知影讲咱生活上快乐的道理啦。哦，朋友，你有快乐无？哦，咱拄下这讲这问题，你有无？哦，所以咱得讲吼，禅啦，禅的这个境界吼，就是自主、解脱、安静、快乐。但是这个善伊嘛是会当促进咱快乐一个泉源，你知无？钱少无要紧啦，钱少无要紧啦，只要这个善善内面底吼，哦，上面布着足济，你知无？哦，啊，你若无爱情，善内面底有足济，吼、哦，足水美化的爱情，你知无？咱无名位，善内面底迄、那个有迄个名位骨较悬，哦，只是讲咱那是善的人，重点重要。就是爱改变掉这个观念啦，咱只要会记得讲吼，改变观念，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哦，提供朋友啦，甲大家分享啦。感谢你的收听，哦，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大家继续哦为大家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祝福大家，盈盈祝福。

隐隐祝福哈，秀清感谢朋友哈啊，咱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介绍以来啦，哦，做一咱朋友啦，哦，那愈加愈有信心啦，哦，差足济吼，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就对啊，敢那讲出门啦，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哦，啊，咱拢。

对人会丢，吼、哦，安尼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啊，吼、哦，那无你过去啦，干那路楼梯、背楼梯拢足食力嘞，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足食力嘞啦，吼、哦、啊，一个椅啊要背起来，如果扎一个力，有当感觉咧咳咳有声音，吼、哦、啊咧，哦，出门啊，步步爱麻烦人，有个人就是安尼，就足不爱出门啊啦。所以朋友，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有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即马拢啊持续哦，逐工拢在做保养哦，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爱保养。另外，咱得讲吼，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咱要知爬山，那上架、落架，有些落架吼，跟那点打洞啊啦。所以咱的朋友吼，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做生理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就拢在咱的平时保养，吼、哦。感谢大家信赖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我都咧讲啊，做者咱的朋友讲吼，一罐，开始有感觉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啦。哦，这种情形爱看你，哦，安尼讲坑偌久啦，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哦，啊，莫拖，莫坑，都只所讲只情形，哦，你就赶紧量早做一个保养。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来听这首《天涯垂爱人》。

应该催爱人啦，痛苦啥人知啦？吼，啊，痛苦都是你家己知啦。啊，那知讲吼，痛苦苦伫倒位吼，咱都来讲啦，你观点该改变啦。吼，一安尼吼，一苦都无去啊，吼，苦真甘来啦。吼，人有人来压力啦大吼，咪那会快乐啦。你看外面啊，规工都笑眯眯啊，吼，乐天乐观啦，无压力啦，吼，一旦活足久的啦，真正你看开心的人啦。也得寺庙，拢哦，活足长个啦，吼、哦，真的啦，吼、哦。像你讲吼，咱讲迄土啊，你看

土啊无，土啊拢用跳吼，蹦蹦跳，蹦蹦跳吼，啊真活泼啦。讲土啊吼，安尼一直跳，一直跳吼，伊个寿命啦，讲一旦活差不多八年啦，活八年。啊狗呢，吼、哦，狗撞来撞去都冇得叮当。哦，狗咧撞来撞去吼，狗活咧十五年，活咧十五年。啊孤啦，咱讲孤啦，这只孤吼，啥物都拢冇得做。哦啊，行路啊熟啊呢吼，讲吼一旦活活久呢，活咧百外年，一百五十年上无啦。哦，啊这是为啥物呢？为啥物呢？吼、哦，啊因为孤吼，伊无压力啦，想到孤无压力，因为孤吼出世一路吼，有已经有厝啊啦，有已经厝啊啦。吼、哦，不怪吼伊无压力啦，再当活遮久啦，讲啊有影，像这种来少年啊啦吼，那讲一想到要买厝吼，哇！迄、那个经济压力就足大啦，哦，所以咱若有厝吼，当然啦，有家己的厝吼，就减轻吼这个压力啦。咱再讲这个趣味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咱青春堂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啊，他过来吼，秀清做一个广告啦。哦，咱有介绍这个纳豆朋友啊，你若讲咧食物件吼，重油啦、重咸、搁重口味啊，拢嘛知影吼，这身体负担大啦。所以咱平时啊，吼，除了讲饮食吼，啊，生活形态改变啦，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就管纳豆。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天气嘛要得寒来呢。咱这款制冷冻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呢。哦，像讲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啊个有木瓜、川芎、红花、哦，葛根啦，啊个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嘛有这个纳豆激酶，一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咱足侪味这成分的。哦，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朋友若要注文电话，哦，23056924，首先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咱除了纳豆，也冇稀油啦，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哦，树立通稀油，一个哦，咱超级 B 群复方锭，然后益生菌啦，啊，

豆卵磷脂、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蔬钙啊，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哦，感谢大家，脆甲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阿哥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梨膏。感谢大家，哦，秀清的产品啦，有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阿哥有抽个奶油，哦，阿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感谢大家。

洗电来老瓜哈，阿达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哎，咱介绍十多年啦哈，有信用啦哈，因为咱每一朋友起码拢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嘛，用一个好的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哈，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家看起码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啦。很多啊，你那个买到无纯的，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哈，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甚至有的朋友办问过，讲、这个粗橄榄油那跟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人家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哈，在这个澳洲地中海国家，因为在地中海型的气候哈、哦，这个气候啊特别适合种这个粗橄榄，尤其是意大利，好、哦，因为伊个地形挖山面海条件好啊。输得了吼，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的品质。咱的朋友拢买当食出来呀，吼，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啊，咱这款粗橄榄油除了煎煮炒煎，买当凉拌，吼，尤其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就直接会当倒落去呀。尤其今嘛朋友拢知影青菜杀好，爱有一撮来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有纯100%纯的，拢老长正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你拢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你老比较有比拼，你看咱的口感偌好嘞哈、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用粗橄榄油煮食，哈、哦，你看咱叠煮的人哈、哦，你看该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啊，咱叠煮食了嘛，较袂得吸油烟，啊嘛较好整理叠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哈、哦。啊，他朋友你哪讲？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这罐老鼠橄榄油，哈、哦，这罐580块，哈、哦，这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块，如果一个两罐类啊，真好势，方便咱上类啦，哈、哦。那、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哈，啊，也规箱较俗。啊，咱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吼、哦，用个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玻璃罐啊，吼，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的营养的成分，吼、哦，会当讲下来保留掉，吼、哦，啊，伫个油滴滴内面的吼、哦，保存的过程啊，油质较无容易变啦，吼、哦，所以朋友，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吼、哦，看你要滴粗橄榄油，啊，要滴葵花油，吼、哦，咱这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好，你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对你有够赞。

啊，对你有够赞啦，哈！秀清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同时嘛足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哈！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拉卡。好啊，咱再脆加面啦，像讲咱这个喉糖都好啊，咱的朋友拢吼，一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吼，伊也要爱，伊也要爱，有那玫瑰的话，放落地下，放一盘呀，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啊，有那微光一个嘴，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哦，这不会很甜，嘛未讲足甜，嘛未讲足甜的哦，都多好啦。不过咱的朋友吼，安尼，吼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干，吼润喉、生津止渴，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底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脆加蜜啦，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朋友底下大家吼，啊那那底吼开讲当中啊，啊加减谈散嘛，吼无负担啦，吼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哦，啊有水来啊膏、水梨膏，哦，做一个保养，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是400块。一罐400块哈，23056924，23056924，孟南流。

这首《碧城故事》哈、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哦。啊，大家有要做文产品啦，好、哦，秀清的电话有哪卡不？哦，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啊！咱第一讲过介绍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哈，进一步询问啊，顶落个卡来啊，哈、哦，成功一定是咱的朋友爱听的歌，好、哦，咱继续安排。

坚强的蝴蝶。哦，朋友爱听的歌，秀清拢拿伫个安排啊！啊，你若有要做文产品，电话来拿卡哈、哦。感谢大家，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0下。

边听这首歌哈，真正咱来讲哦，哈爱放下爱学，你知无？啊，个观念咱都在讲啊，观念若改变，事事行行拢会通透啊，哦，人就快活啦，哈，活了就快乐。好，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有快乐无？电话继续卡那个作文哈，修正作文产品，我会更加快乐。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好，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

0: 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移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甲朋友吼先报一件这个新闻吼，那是讲吼有要去杜拜人，啊，你然后坐飞联机坐迄个国泰啦，即马国泰要停飞吼，停飞这个杜拜甲着吼利雅得啦，吼，因应着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国泰航空吼，第一张有宣布来回这个杜拜也甲着吼利雅得这个客运的航班啦，准备取消啦，取消到明年吼2027年1月31号啊。那受影响这旅客吼，你当重新搁再预订这个机票，还是讲吼更改着航点，还是讲吼一当申请着这个退款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听众朋友，你也爱算一种迄个拼图无？会算这种拼图的人吼，唔呐讲爱有迄个耐心呢，啊个迄个吼眼力嘛爱好，啊个足注意的吼专注力啦，也较着这个稳定的节奏。这是来自荷兰吼，有一个查某囡仔吼，范德梅尔，伊进前伫这个西班牙吼，人伫举行这个世界拼图这个锦标赛当中吼，个人的决赛当中，伊以着27分57秒吼，免半点钟啦，完成500片这个拼图，按足侪人当中拢参加比赛啊，哇，表现足好足杰出嘞。哦、所以吼、哦，体会到世界一个冠军、末冠军倒转来啦。这场哦，这个胜利也嘛为荷兰吼、哦，这个拼图的这个比赛写下了新的一页。这位查某囡仔吼，范德梅尔也是伫个旧年啦，参加到工行吼、哦，这个项目有得到这是第六名，吼、哦，迄旧年第六名。好、哦、啊，今年伫这个预赛是以着32分43秒排名伫个第四。啊，进入这个决赛了后吼，当然时间就缩短啦。吼、哦，尾啊呢，伫比这个吼亚军的时阵啊，哦，速度更加紧，进入1分34秒。除了讲这个世界冠军奖杯吼，伊毛得到吼，这个奖金，迄、那个欧元啦，2000块欧元的奖金啊，差不多咱新台票是72000块啦。所以讲到这种这个吼拼图的比赛，这项的比赛，伫这几年吼渐渐发展成为吼全球性吼，就是讲竞速的这个拼图这种这个活动啦。讲到这拼图啊，你来看一片一片哦，那拢零零散散的这个拼图啦。哦，最后哦，你一片一片给倒起来，哦啊，完成啊这个贵的这个图像啦。这位查甫囡仔呢，吼范德梅尔伊摕到这个冠军的过程当中。哦，伊毛展现着伊吼持续一直伫咧练习，也甲着专心注意吼、哦，一个即个累积，规尾啊呢，最后伫即个关键的时刻，拼出了家己吼即个高峰啊，所以吼、哦、拼图冠军啦吼，27分57秒完成500片。嘿，秀清进前吼毛伫算即个拼图500片，我阵唔知算偌久啦，啊嘛是感觉吼时间紧紧啊啦吼，啊嘛真紧就500片完成啊，啊不然500片。

你连算跟阿无大无算嘞吼，我也好，我算了一千片嘞。人咧算迄我是吼，无咧甲人拼什么吼比赛啦，家己一个吼消磨时间啦。啊，所以若讲下班倒登个厝诶吼，迄牌啊皮包一弹落吼，手洗洗便所去，连去便所无迄无时间咯，就坐咧桌顶啊，因为我咧拼图拢啊，全拢摆喺客厅吼。啊，就进入门啦，就开始就在拼图啊，建啊建啊建。你都唔知送这个拼图的过程啊，尤其在听他吹的时阵哦，看到这片啊，给倒落去丢哇，就有成就感，就欢喜啦哈。所以哈、哦，送这个拼图真正哈，爱有迄个眼力，啊，过来爱有迄个耐心。你若无耐心的人，对不？你讲五百片，你那拼来拼去啊，这地是要倒去倒啦，那拢要讲啊，要讲啦。算这个拼图啦，你爱先吼，就是给分类啦，差不多什么色哇，什么所在先给扣扣的，啊拼图先按吼四块连灯先给拼起来，啊你要再一点一点倒起来，真好算啦，真好算啦吼。这是甲朋友报电话都看一个新闻报纸吼，啊对你讲吼，就是这个拼图的冠军啦，五百片连到半点钟来完成，啊我下一回五百片来试看嘛，无去啊，这时间，唔知用偌济时间。

啊，产品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

这几天的这个中秋连假吼，四天嘛，天气拢未歹啦，吼，讲未歹，不过吼，嘛是不止啊热呢。这跟他热了到底无输热天呢，虽然讲已经是秋天，不过秋天咱都听过这个秋老虎啦。咱讲到这个热天啦，吼，热噶呢哦，古早人敢唔惊热？当然嘛是惊热啦，吼，当用伊的方法吼来避暑啦。所以咱讲那热天吼，咱即卖人啦，那等到厝的吼，就是安怎，赶紧的拢先开冷气啦。不过即卖吼，冷气冇遥控的呢，你免入门踮外面吼，啊时间扎得好势吼，啊冷气就自动遥控开，就入门就冷啊啦。主要就是开冷气啦，冷气给开落去啦，或者门都凉啊啦吼，啊冰毒拍开吼，冷的物件都给淋落去啦吼，哇！啊冷冻内面底有一个鸡鸭冰，速给缩落去，哇，真赞真凉啦吼！诶，即马吼全球温度足悬的这种事件吼，拢有传出来，像讲热浪啦，哦，迄时间嘛足长的呢，会使讲吼，规个热天啦，迄个烧的感觉哦，热的到底吼，身躯安尼凉啦，足不舒服的啦。所以这时阵，你是咪去想着讲吼？如果喺古早啦，那讲吼，佮登基吼，迄个几百年前啦，甚至几千年前啦，诶，迄个时阵敢无冷气？哪有冷气啦？根本就无冷气，嘛无电风，嘛无啥物冰毒、冰箱迄个时代。啊，迄阵因遐个人，咱讲古早人，伊是咪要咱吼过这个热天啦？要安怎过这个热天啦？吼，其实吼，无冷气这个热天，人古早人。古早人有法度甲这个温度悬吼、哦、来过招，伊的方法咯，就有智慧的啦，就有智慧。吼、哦，因无讲即卖现代科技的辅助，但是人因吼、哦、会用发展一套吼、哦、天然版的啦，天然版的这个冷气的系统啦。咱来听看卖吼、哦，首先啦，吼、哦、因古早人因就是吼、哦，因的想法真单纯啦，真单纯，就是讲吼、哦，卖好这间厝。卖有厝吼，变家呢足烧的啦，所以因传统的建筑吼，足重视吼，一道讲杂日，杂日加着通风，所以因从迄个吼屋檐呐、啊，吼做块较深的，啊，安尼日头来砸掉啊，就当吼砸迄个吼。

炎热这个吼日头光啦。啊，迄个门窗门窗的所在呢，这个设计嘛真重要呢。好、哦，这种这爱有迄种采光，除了有光线，啊，佮爱有迄个通风这个功能。你看伊迄个壁吼，拢砖啊啦，足高足高迄个砖啊的墙啦，啊那无就伫土墙啦，这种有作用呢。吼、哦，一旦吼阻挡吼日时啊，迄种的烧气吼，穿入来这个厝内面，得会冻掉的，烧气较袂入来，烧气较袂入来。简单来讲啦。古早人吼，无迄个冷气遥控器，但是因足巧、足聪明，甲这个厝吼设计做一种吼天然的吼天然的冷气机啦。所以咱若讲伫热天，若伫路的吼马路上行吼，那发现讲，头前有一张大树啊，吼，尤其咧桥多卖人啦，吼，来拄着青红灯啊，头前老树啊，拢卖吼闪去树啊，较凉啦，吼，较凉啦，吼。所以真正那个咧有一个树啊，吼炸掉的。较想要比较较凉啊，所以古早人吼、哦，人早就知影讲这个原理啦。所以你看，因爹的庭院也好啦，寺庙附近啦，常常拢有当看到吼、哦，只要一张树，只要一张树，因为树叶话呢，也冻掉迄个日头，会当杂质，或者个土卡地面，袂讲直接受到吼、哦，日头呢直接晒。咱所讲的吼、哦，大树卡会当好纳凉啦，这嘛是一个吼、哦、有道理啦，吼、哦。所以古早人吼、哦。因免他避暑，就是这个方法。其实吼，唔是讲高科技，就是一丛，吼安尼管管管足大丛，哦，发干那树啊足密的一个树丛，吼、哦、啊，你看有树啊，底下扎都较袂遐热啦。如果这丛树啊，伊来讲话吼，伊打开来讲吼，讲吼，我所提供的冷气唔免插电，吼、哦，只要日头加着水，吼、哦，就这丛树啊啦，吼、哦，趣味啦，咱讲到这啦，吼、哦，等即卖人会想着讲啦，好啦，那无这冷气，咱会当来啉吼啊，要啉凉的呢。因古早人来讲，想要啉一点酸啊、冰的物件，免哪啉吼。咱等下再过来讲吼，讲这古早人吼如何避暑。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都讲吼，第一讲这个古早人吼，热天啦，吼，应该唔惊做，嘛是感官惊做，人因都是个方法啦，吼，安怎来避暑，吼，就是吼，得得除啦，剔除这方面啦，吼，啊，另外讲，你食要食冷的呢，吼，冰冷的物件，啊，因是安怎，吼，啊，像因咧这个寒天啦，吼，寒天呢，吼，啊，拢落雪啊，一古早人，吼，这个时阵对中央天然的酸啊感，吼，拢来收集起来。吼、哦，放喺即个吼冰窖，放喺冰窖保存，啊，到热天再佫提出来使用。像古早皇帝啊、皇室啊，甲着吼好野人嘅家庭，甚至拢会用即种吼冰鉴，吼、哦、冰鉴来保存食物，也是讲吼即个饮料。即、這个冰鉴通常就是吼迄、个青铜啦，青铜所做嘅吼，伊即是利用香烟嘅结构，吼、哦。有冷盐啦、啊，冷盐这个结构，哦啊，加着这个天然的吼、哦，露水这个酸啊角啦，天然的冰块，哦来达到点吼，一旦冷藏，也加着降温，吼、哦、降温的这个效果啦，吼、哦、这是一旦讲冰冷的物件，用一个青铜。啊，这个衫裤这方面呢，哦衫裤嘛是一旦吼啊降温的这个设备，古早人吼、哦、热天一保持规身躯较凉爽吼，唔、哦、是讲全部拢烫光光啦。唔是讲烫光光就凉啦，唔是哦，人伊是选择讲吼，诶、欸，这个穿的这个衫裤吼，比较较透气啦，吼啊，较薄吼，较薄迄个材料啦。咱像讲知影迄个麻吼，穿这麻这个布料吼，较通风啊，较透气啊。啊，丝啊呢，丝啊的这个布料较轻较薄，这种较凉啦，也当帮助吼空气流通啦。所以古早人吼，这种撇开热天的这个穿衫裤吼，因为这个哲学吼，有一句吼浓缩的话啦吼，讲叫做安怎呢？卖互家己变做一粒吼白皱皱的一个肉粽，然后在肉粽个白家咧肉白白吼，讲卖互咱家己变做安尼啦，吼，所以来要透气啦，吼，宽松啦，吼，安尼比较穿起来较舒服啦。所以古早时阵啊。干不参照咱今嘛讲，哦，气象第波动我准在讲当时我如何安怎吼？古早的时阵啊，落尾的气象啊，啊，迄个时阵人因就知影，就知讲一件足简单的代志，中道上热，中道上热，好、哦，所以咧，你卖这個时间出去，吼、哦，上热时段卖出去，所以因吼，第一这个热天吼，啊，大家拢较早起床，较早起床呢。啊，第一较凉的时间，吼、哦，上午吼、哦，看做什么工课，吼、哦，较早哈凉凉紧做做。啊，中调上热的时阵，啊，都休困，吼、哦，卖出去，吼、哦、啊，下晡第温度高的时阵，减少讲吼，第外面活动，啊，尾啊嘛较凉啊，吼、哦，尾啊嘛较凉则出门啦。所以因这种这个作息其实嘛是非常的合理啊。所以吼、哦，古早人吼，唔是讲唔惊热啦，因唔是唔惊热，人因是吼、哦、了解明白，既然吼、哦。也未过日头，啊，都卖介吼正面的对决啦，吼，咱都有古早人都有想着遮怎样这个方法啦，吼，啊，当咱讲完吼，古早人用这个避暑的方法，吼，咱就发现一件吼有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吼，因的重点吼，唔是讲吼制造冷气，但因是伫想办法，卖讲迄个烧气在咱的身上啦，和这个风一旦入来厝内面底，利用这个食霜啊，啊个这个树桩，吼，伫这个树卡。买较凉，纳凉啦，也较着劈开吼，上热这个时间啦。所以吼，咱若讲吼，想到热的时阵啦，当然一定想拍开冷气，改开较上冷。吼、哦，这个时阵咱不妨想到古早人，人因也无冷气啦，因无冷气，但是因为这个大树吼，啊咧给咱遮一个日头，吼、哦，啊个再来呢，有迄落安尼吼，啊通风的窗啊啦。好、哦，嘛去开心，一个，还有这个冰窖啦，哦啊，但是咱有冷气、电风、吼、哦、冰毒吼、哦，所以讲到吼、哦，两千年前古早的人啦，甲到咱今嘛啦吼、哦，虽然吼、哦，这装备完全无同款，但是呢，拢伫做同一件代志，就是讲想办法，卖好热天热咖呢吼，哇，准备奋斗在地啦，吼、哦。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什么开，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咧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咧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大年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袂懵当，吼、哦，啊个玉。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0: 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歌，即马开始甲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界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你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哎呀，伊含有足管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营养比较高啦，有营养的维生素还有水果齁，较罕见的那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啦，水果都较少，别的水果无齁，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哦，真有价值。好，咱来看伊的功效齁，较好处啦齁，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齁，第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能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两百质分解两百质，啊，刚才两粒奇异果吼，应改善迄个消化吼，应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花炎性迄、那个肠炎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应改善规个肠道诶迄个功能了吼。我咱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应增强迄个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须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能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啊能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65岁以上银发族吼，老岁的人吼，啊个迄个幼童个囡仔吼，即个拢是迄、那个感冒啦吼，还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所以讲，65岁以上啊个囡仔吼，更加适合迄个食哦奇异果。哦，咱这边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就是

减少迄个罹患迄个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啦吼。因为自由基吼，伊诶氧化吼，迄身体迄种细胞啦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吼、哦，这种甲癌症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挂奇异果吼，因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啊，因为吼 ，DNA 的损伤吼，甲大肠癌吼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所以讲，你若定期吼，食迄个奇异果啦吼。买用降低迄个罹患大肠癌的迄种机会，好，啊，咱今日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你好，我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梅哈鲁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来讲吼，奇异果的第四个功效了吼，已经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保护目睭了，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容易帮助迄个紧致肌肤了，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为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哦，安尼咱今麦去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哦，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哦，容易帮助迄个骨骼更加强壮哦，更加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哦，伊就变成骨折啦哈，啊个迄个骨骼相关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哦，反正你呐减迄种维生素 K 啦哈，用增加迄个骨折几率啦，吼、哦，啊，个结毛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提高啊，吼、哦，即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较会迄个骨质疏松，这个意思就对了。你若要减少骨质疏松吼，都爱加食一寡迄、那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哦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哈。2014年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啦吼，逐天食三粒迄种奇异果吼，能降低血压当中的效，能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吼，比食一天食一粒迄个灵果吼，效果要更加好。嘿，啊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的物质的吼，啊，个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吼，能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能降迄个高血压嘛。啊，你长期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安尼对应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甲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就是中风嘛，还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食奇异果吼，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今日吼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七个功效啦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大刚食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要搁减15%，嘿，就是用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未少15%。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了吼，应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迄个维生素 C 了吼，啊加迄个抗氧化剂。能增强迄个免疫力哈，增强免疫力，啊，佫能帮助减缓气喘的迄种症状呐。啊，一种研究来发现讲哈，定定食奇异果即个水果的人啦哈，能改善迄个细胞的功能，哦，啊，佮能一旦帮助迄个受感染的儿童和儿童哈，减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呐。简单来讲啦，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迄个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用减少迄种儿童吼呼吸困难的迄种情形啦。啊，但是吼。啊，注意哦，唔是所有的人吼，咱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吼，有迄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吼，食了讲吼，脑会痒啦吼，啊是喙齿会肿啦，啊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啦吼，啊是会吐，啊是荨麻疹吼。

这些都是过敏的、哦啊、特别注意哦，你若是本身对酪梨啦、哦、小麦啦、榛果啦、啊、还有无花果这些食物的过敏、哦、这样你可能对奇异果也会过敏、哦、因为这种同是类的啦，里面的性质都差不多啦，对啊，所以说、哦、要注意过敏的人要特别注意啦、哦、好啊，咱今麦吼，佮讲，佮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逐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啊，会使食逐工食奇异果啊，吼、哦，啊，但是伊的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的啦，吼、哦，啊，你食过头，可能消化不良，吼、哦，啊，安尼就是爱注意量啦，莫食过头伊啦，啊，一工因食偌济奇异果，一工食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你若要吃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两三粒嘛无要紧，卖超过三粒就好了啦。哦，因为吃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了吼，所以讲爱注意哈，上好是卖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今麦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八道抗八道的心吼，卖吃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吼，你来空放吼，可能会过多的刺激啦吼，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吼，心中吼腰椎病的人吼，要注意腰椎病的人，因为奇异果有食嘛吼，啊腰椎病本来就是免食迄个食伤济吼，啊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腰椎病较严重诶，上好是莫食。啊，个第三个禁忌吼，高椒诶啦吼，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吼，可能诶迄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诶利尿诶效果啦，利尿诶效果啦吼。所以你若高椒吼，啊特别注意，无你愈高椒。好，第四个禁忌啦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诶迄个药诶人吼，要注意，因为迄、那个。奇异果吼，用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啦吼，所以你若惊迄个血液吼伤黏啦吼，食迄抗凝血药的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哦，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吹破的啦，吼、哦，化疗吼，因化疗本来伊副作用就是迄个吹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诶，嘴吼，口腔会疼啦，吼，啊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吼有刺，这种较酸的物件，有诶对伊嘴吼，口腔有用刺激性，所以讲你来化疗吼，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嘴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迄种刺激的情形了吼。好，安尼，咱今日人吼，甲伊个功效、甲伊个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诶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因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 洗手换衫对吧？
12: 当病毒最上重的

0: 有几个会以害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播枪站节目连续四天的假期呀啊！今天啦来上班啊，还是讲啊，囡仔大细啊，拢回去啊，这个伊的工作的环境啊，工作的所在，回去伊大的所在啊，诶，有诶囡仔吼，这个连续四天啊，因为去住学校的宿舍啦。啊，所以呢，哎，这个学校爱开始上课啊，嘛哈，搁转去啊，转去上课啊，啊，有的是呢，哎，这规个囡仔呢，哦，家己有家庭啊，在其他的管区，嘛是规家伙带出来拢带转去啊，所以哦，今仔日啊较清静啦，啊，今仔日天气嘛赶快真烧热，啊，囡仔大细呢上班呢上班啊，啊，读册读册，啊，咱呢。在中辈在厝内咧，都是吼，来厝内来变扫变扫啊，因为咧顶两工啊，囡仔拢转来啊，吼，无时间来变扫啊，拄好这个时阵来变扫，天气算袂歹啊，所以啊，这是变扫的好时间，但是吼、哦、要变扫吼，你啊站扎啊。爱斩杂咯，吼！这个一工做一点嘛啦，啊嘛啊未到年底啊，所以呢，慢慢做，慢慢拼。什么？一个一工做一点嘛，较垃圾的所在吼，咱都分两三工来，再来做。好天气啊，慢慢来做啦，啊！但是这个好天气呢，到拜三今日拜二，吼，最近的今日都是拜二。啊，所以呢，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啊，工作四天都够休困啦，哈。拜四啊，哦，东北季风过来啊，啊，硬方面呢，咱知影吼，硬方面都是啊，东北部，咱台湾的东北部，亲像啊，基隆、吼、北海花、宜兰啊，这算是东部、东北部啦，哈、哦。这样呢，就开始啊，有啊，热天，甲这个真烧热的天气无同款呢，较凉凉，啊，个落雨，落一点仔雨嘛好。规礼拜，看开，敢若有两礼拜，两礼拜拢无落雨啦吼，真大真大。伊安个同事哦，落去下岗哈，啊，起来讲，吼，因下岗加衣哦，好热，好热，就落来啦吼。啊，这礼拜吼，就是呢，真三工啊，真三工呢是啊烧热啊，拜四开始。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啊，就是较凉凉啊，较凉凉啊。一个有一个哦，在关岛伊关岛吼，关岛哦，遐、哦、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形成风台啊啊，一个但是要礼拜到台湾可能爱个等介久的时间，即马目前哦是得大家注意哦。连续四天的假期啊结束啊，啊恢复上班上课啊，同款是足炎热足高温的天气哦。再讲昨啊，昨哦，讲有昨是教师节啦吼，讲上高温啊，够36.5度啊，昨真正足烧热足湿热的哦，湿热的哦。虽然讲迄日头吼无真热，但是呢，经过吼拢感觉讲吼，咱的空气呢。跟那整个的环境哦，就打扫的哦，今天刚刚阿个天气该稳定啦吼，诶、哦，山区的中头过了后哦，一条对流雨哦，啊，日时啊就烧热吼，高温呢31度到33度哦，有一挂所在啊，有可能到35度、36度，有可能啦吼，甲、哦、热天差不多哦，你在外口哦，就是安尼，啊那暗时啊有开始。较较凉凉啊，所以透早伊安拢看到迄露水，底下迄个细长花叶啊顶面啊，伊安本来想讲哇，想只个好炸，都帮伊安阿花啊，唔是啦，伊是露水哦，即马看到露水啊，底下吼北在当中国大陆遐吼，较冷的所在吼，即马是啊，开始要。有霜哦，暗时的时阵吼，地面上吼都结一层薄薄的霜在地面上啊，啊，你下日头出来吼，都变作水吼，明仔载吼是啊，9月份啊，新历。

月到五月份的上尾一天啦，哦，明仔载就是啊，九月三十号嘛，后日咯，拜四，后日就拜四啊，十月份的第一天，哦，十月份第一天呢，东北季风会较强，哦，会转较强，啊，转予咱会冷冷啊，哦，北部这边个小块落雨，安尼嘛好，较凉一点嘛，较舒服。

0: 心碎的抱歉，张秀清跟罗时丰唱的歌。
1: 听众朋友要听，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我也真勇敢，咱等下来安排。今麦一安心带咱讲一个咱电台的消息。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

0: 个哦，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韧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韧骨有关系，啊，这边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播还佫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1: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这首歌是文海唱的《妈妈我也真勇敢》。
1: 即嘛吼，真侪人啊，随时啊都是啊，手机啊摕来背背哈，啊，这个、煮菜煮一下啊，啊，得炒菜啊，这个休不是休困哦，是钓鱼啊啦，吼、哦，钓鱼啊来得等菜得啊咕噜咕噜得滚的时阵，手机啊摕来背一下，哦，啊是诶，这个学生囡仔嘛是啊。

小看哦，这个、老师无注意的时阵哦，手机都提出来背。哎，这个、上班的人嘛是咁款啦哦，头家无看的时阵，手机嘛提出来背一下啊、哦，滑一滑啦哦。人讲啊，这个是哦，利用迄碎碎啊诶时间哦，来啊滑手机啊，因为讲安尼都会哦，家己放轻松啦哦。但是呢，这专家讲哦，实际上哦，咱的大脑哦是无放轻松，咱的大脑实际上在背手机的时阵哦，同款的处理哦，在手机啊顶面大量的遐影像、遐文字、遐讯息，啊，唔过吼。因为哦，就是啊，这个时间吼无长啦，啊，所以呢，吼、哦，不止时间无长，因为遐个讯息、遐影像吼、遐文字啊、遐消息啦、遐资料吼，拢是啊，短短啊、短短啊、短短啊，啊，煞好咱的注意力吼、哦、不断被分散，吼、哦，这种情形容易造成精神的疲劳，甚至哦。故啊吼，都出现哦，记忆歹吼，情绪混乱在进行啊。一般人拢唔知啊，因为讲我咱咧善用时间唔对唔对吼。所以人个专家讲，这叫做吼手机失智症，手机失智症。而且手机失智症吼啊，目前暗是进行了医学的诊断啦，但是呢，最后。这是在形容讲哦，过度使用手机啊以后出现吼失这个记忆力噶吼记忆力的困扰吼，啊这不是真正的失智症啊，只是讲都、就是吼哦这个你的记忆力啦、注意力啦吼，拢被这个干扰吼，被影响到吼，会变较差哦，不是较好。唔是较好吼，按中国咱啊定定未解当未解晒，无都专心吼，咱啊都应该去去想看嘛，是不是咱的困眠的品质不好，是不是咱的压力上大，是不是咱的生活习惯吼，不好吼，啊，这个生活习惯吼，讲的都是吼背手机啊这个动作吼，那是讲咱有诶这个记忆愈来愈歹吼，愈来愈无法度专心，心情愈来愈无法度吼。真落来，你可能爱去问看卖啊，看是不是有诶专家吼，会当咧帮咱来一个解决一个哦。咱诶一个医生讲吼，咱诶大脑具有着神经诶可塑性，就是讲哈，咱诶大脑会当吼改变咱诶神经诶运作啊，那是啊持续诶合适啦，啊是啊接受着新诶刺激吼，这会当哈帮助维持认知。的功能啊，尤其是退休的族群啊，那是生活吼，跟那村啊，背手机啊啦，看电视啊吼，啊无去运动，无跟人交无跟人互动，无跟人互动哦，安尼诶，可能你的大脑诶，都拢无训练诶机会，安尼啊，大脑都愈来愈。蹲愈来愈蹲吼，啊别安那片面吼，咱大脑吼就是呢，愈来愈蹲吼，愈来啊愈无运作啊。这专家吼有提出几个方式啦，第一个就是爱规律的运动，你在运动的时阵呢，会当促进着脑部血液的循环，和你的记忆力较好，和你的认知功能会个维持掉的，哦甚至会较好。啊，第二个吼，就是哦，每天学习新的物件啊，参像啊，学弹琴啊，吼、哦、画图啦，吼、哦、啊，这种会当刺激无同款所在的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功能啊，大脑神经的部位和大脑保持着活力吼，这意思就是讲，你爱用大脑去想吼、哦、啊，而且呢，爱用手去做。去做，唔是干呐用目睭看，好、哦。第三个就是吼、哦，维持高品质的社交，啊、哦，高品质社交，譬如讲啊，甲厝内人啦、啊，甲朋友啊，开讲，吼、哦，分享，哈、哦，啊，透过着讲话这语言，哈、哦，啊，有情绪的交流，哦，啊，来增加着咧认知的刺激。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困眠甲饮食的习惯。管大人吼，每暗至少嘛爱困哦，七点钟久到九点钟久哈，而且饮食这部分呢，较稳的饮食啊，就是讲你这个食物件哦，每一种营养素拢爱顾掉的。

哎，吼，啊，卖金家，吼，卖金家蔬菜啦，吼，哎，大了经济啦，全谷类啦，吼，蛋白质啦，还这拢爱食着，啊，那还油钱的啦，甜不不的加工的物件，你都爱在放弃，你都卖食卖食，啊，那是咧，咱咧，一个下晡啊，吼，较忝的时阵啊，你都把手机啊，吼，再收起来。啊你呢就稍微迷一下、哦、一点真久上座、哦、一点真久啦不要、哦、超过一点不要超过一点真久、哦、啊要睡之前呢不要使用三 C 的产品、啊、为什么啊因为呢要睡之前啊使用三 C 的产品啊三 C 的产品就是电视啊手机啊啦、哦、啊这种东西呢它的影响足紧足紧的走过去啊呢让你呢大脑的混乱你都困不安稳啦、啊，啊！你会当呢？要困之前呢，你听一下音乐，吼、哦，读一下册，啊，读册啊，啊，无法度，你老多呢，写一下书法，吼、哦，啊是呢，冥想，吼、哦，冥想点点啊，多一下啊，啊，听音乐嘛，嘛未歹，啊，啊，你手机啊听音乐哦。都会当发挥着伊个功效，在音乐吼，在放落去啊，阿麦看影像，不要看影像，跟他听迄个音乐，都达手机动作时哦，这个收音机吼、哦、来播上音乐，这嘛是可以啦吼。哎、哦，手机啊，唔是歹个物件，都是你爱吼正确个来使用。参像迄黄仁勋这个先生啊，伊就讲吼、哦，咱唔免惊 AI。现在怕的是你不能运用 AI、哦、咱不用怕手机但咱爱、哦、会利用手机这个工具

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好，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

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

即马吼，听讲咧，日本遐吼，即马哈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咧，介奇怪啊嘛，介足侪人想要去试看卖呀，试看卖呀，迄就是吼咖啡加绿茶减肥法，咖啡加绿茶减肥法，啊一比咧吼一比一，咖啡啊，一汤匙。你得一汤匙，吼一比一啦，吼得混合啊，下到顶啊出哦，啊得泡茶，吼加啡加绿茶，啊这唔知，这唔知是要安那啉，伊也嘛唔知影啦，吼、哦，这因为啊未啉着啊，这绿茶哦爱，咱都爱会记的吼、哦，这绿茶绿茶啦，吼、哦，这加啡加绿茶这种的减肥的方法讲吼、哦，你唔免了特别了讲安尼。腰不倒啊，吼，特别运动啦、啊，啊，都会当帮助吼脂肪诶代谢啊。嗯，足侪人想要试，伊嘛想要试啊。啊，营养师讲吼，研究啊，确实发现吼，咧绿茶内底诶绿茶儿茶素吼、啊，配合着咖啡内底绿原酸吼、啊，可能会当改善部分哦，食饭后血糖甲胰岛素敏感诶问题啦。但是吼、哦。并无代表讲哦，食一顿诶，即个大餐啊，食一顿好食诶物件以后吼，啉一杯啊，都会当哦，将诶热量哦拢代谢掉。哦，准讲啊，食一顿好米啊，了后吼，想要啉咖啡还是啉绿茶啊？哦，这是啊，咱真侪人哦，有这种诶，即个动作。

有这种的习惯啊。啊，打咖啡咖喱茶，哎，泡到丁，泡到丁，这边啊啉嘞啊，原来咖啡哦，佫有一种新的啉法，其实早早以前有想过，因为伊安呢，哎，有当时啉茶米茶，啊，有当时啉哦咖啡啦吼，啊。真紧都想到，啊，两个套到顶吼，啊，你来啉吼，是不是较紧哈？哎，啊，不过还是有想到，近年吼，讲人诶，日本即卖开始吼大红啦，咖啡甲绿茶到顶啉，哦，讲要来减肥啊，哦，但是你若是讲哦，有要这个帮助吼，帮助脂肪的代谢，你就唔通啊套糖，唔通加奶精，唔通加。蜂蜜啊，吼，你就是啉迄原汁的，啉原汁的，啊，而且呢，是啊，你是啊来啉，吼，啊，佫有唔通啉伤济，唔通一摆啉伤济啦，吼，因为呢，胃肠较敏感的人啊是袂动的哦，袂动的哦，咖啡加绿茶内底拢有咖啡因，哦，所以呢，那是对咖啡因较敏感的，就是讲啉咖啡还是啉茶了后呢，袂困的人啊，你。一定爱考虑一下吼，啊那买咖啡甲绿茶啊，倒进哦来啉啦吼，放倒进倒进来啉啊，你爱算一下算一下吼，诶、欸，这一缸吼唔通啉超过300cc。300cc 啊，因为呢咖啡甲绿茶拢有啊，这咖啡因啊，所以你若啉伤济吼，你就 double 啊吼，咖啡因 double， 哎，那是原本吼啉咖啡啉茶拢会安尼，心悸啊，心脏砰砰颤啊，手会颤啦吼，会困未起的人哦，建议啊，你就吼啉较少的先试看卖啊，试看卖啊啦吼，看是不是啊真。

0: 称贺。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阮娘兄，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老夫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

0: 乔又唱的歌曲《用性命爱我》，
1: 有一名62岁的女士，伊哦糖尿病已经有10年啊。最近这几年哦，血糖控制个无好，糖化血素哦拢在8以上，正常的应该是6以下，伊在8以上。最近哦，巴肚遐哦，讲生水泡，伊去看医生啊，医生一看，讲这是带状疱疹。就是说他生皮爪，叫他要较紧啊吃药啊。带状疱疹就是皮爪啦，带状疱疹呢是带状疱疹的病毒感染的，年岁较大啦，还是免疫功能较差的人，就容易病毒就压起来。通常哦，先出现在皮肤先出现红点啊，爱痒，过来就是会痛，病毒会去攻击神经，病毒是藏在神经，所以痛起来的时阵哦，是真痛的，是啊，神经痛。就算讲生点啊，迄个所在啊，皮肤的伤口啊，好啊，但是还佫会痛。因为那是神经痛，有的痛痛几个礼拜，有的痛几个月啦，爱影响到生活品质哈，啊个吼爱直接去看医生，医生来讲哦，当咱的血糖控制无好，咱身躯内底负责免疫系统的细胞活化性就较差，就是讲免疫细胞较无活动，影响到吼免疫细胞杀菌的功能啊，所以血糖控制无好的人，容易大大细细的毛病造出来，包括着生皮爪。一旦那是要生皮爪啊，都是带状疱疹，皮肤的病灶是较容易恢复啦。但是神经的痛疼疼真久，即马对吼皮爪带状疱疹的病毒有预防下，啊，毋过这预防下爱自费的带状疱疹的预防下诊所去医生馆门口。看卖有啦，住这预防针，对上降低皮爪带状疱疹压起来啦，感染啦，阿妈会当减少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血糖爱控制就好啦，因为血糖啦控制无好哦，身躯的免疫力对下降，啊一寡有诶无诶啊，诶疾病啊对造出来，所以血糖控制非常的重要。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印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在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属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得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爱的甲张秀清所合唱 ，OK 啦
1: ，OK 啦，哎，听众朋友啊，咱吼十月二十号，吼拜二拜二哦，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这是十月啦，啊，今嘛是九月，所以咱吼提早同咱讲，哎哎，你将提早报名，按你为咱就同咱留落来哦，十月二十拜二啊，啊，新日咧是十月二十九日咧是。是十一哦，九九重阳，中阳重阳节啦，九九重阳是礼拜啊，这是重阳，各过两天，嗯，所以呢，应该是无什么这个无闲的代志，啊，你都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哦。咱这摆的讲座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啊来在咱讲吼。这个神经痛，啊，个腰骨退化的治疗，我，哦，这真重要啦。真侪人到有一个年会吼，这个就酸痛，吼，哦，这个脚，哦，脚就开始酸痛，哦，腰脉痛，啊，这是什么的原因？啊，这边安那治疗，哦，哎，注意什么代志？来听神经外科的医生，哦，这是医生哦，来给咱啊做哦这个工作。啊，咱都要来啊！啊来吼，医生啊，看到这么多人来啊，伊都会足欢喜的。啊，伊后摆吼，都会传更加多的资料吼。啊，咱嘛有啊，伊个民主，搁去甲人哦接洽，搁去邀请人喺西方病院的其他科的医生来。所以呢，咱哦来支持咱的这个健康工作吼。啊，第二个主题咧，咱即摆有邀请吼，即个 MIT 吼 ，MIT 微笑标章。

主要的单位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啊，而且中卫发展中心呢，伊要带咱教吼，咱台湾制造的产品哦 ，MIT 有一个 mark， 这个 mark 你来看哦，你来看到这个 mark， 你就知影讲哦，这都是咱台湾做的哦，这不是进口的，这是咱台湾优质的好的品质啊。哎，也有印象的呢。每年咱有邀请因来一拜啦，哎，拢系即个提供予咱足侪知识哈，予咱知影，予咱要安那在菜市啊吼买物件时阵，会当选得到咱台湾的即个优良品质，有优良品质的好物啊啊。啊，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吼，咱今仔有30个名额。30个名额啦齁，啊未占咱真济时间，2点真久，到4点，啊4点准时，咱结束呢，啊佫会附登去主下案。啊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齁，卡电话，甲咱来报名齁，这介重要啦齁，易安介知影齁，有偌济听众朋友会来，啊咱若是讲齁，咱呢这欢迎不热络，俺都无迄个兴趣啊，都兴趣乏乏，所以需要大家来支持鼓励，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报名参加，感谢你。

一种的营养素叫做镁，金部的镁来讲哦，镁是啥物作用？那是讲咱常常感觉会紧张、焦虑、忧郁，安尼可能你都是身躯内底欠镁这种的营养素。镁会当帮助稳定情绪，它让咱的肌肉放松。人讲的镁是天然的镇静剂，就是讲会让你的神经放较轻松的，会当对抗忧郁啦。镁啊，佮会当帮助身躯来吸收钙佮钾，会当调节心脏佮肌肉的收缩。所以咱心脏佮肌肉的收缩有需要镁这个物件来帮忙调节。啊，佮有哦，镁呢，啊，佮会当帮助吼神经伊个团的迄个消息吼，会当正常，会当影响血糖、血压，参像咱心脏啦，啊是细胞的细胞、肌肉、血管，那是过度的反应。这个时阵呢，就需要镁来安抚，可以放灵、放轻松。镁哦，啊个会当保护啊肾上腺，那是欠缺镁，咱身躯容易分泌啊压力的激素，就是来肾上腺素。安尼咱就容易哦，情绪紧张，心脏砰砰菜，定定情绪紧张的人。定定心中砰砰菜的人，有可能就是真正你欠镁这个成分。镁这个物件主要藏在绿色的蔬菜里底，镁嘛算讲是啊叶绿素的成分之一。哦，你卖看伊是茎部哦，伊是啊叶绿素的成分。在绿色的蔬菜里底都足侪，有的人啊无爱食蔬菜。那是不对的，真正有人就无爱食蔬菜，绿色的蔬菜，青江菜、空心菜、挂菜、芹菜、白灵啊菜、芥灵啊菜，看看安尼青一青，叶绿素就足侪，镁的成分嘛真侪。水果内底，像香蕉啦、洛梨啦、银杏啦、榴莲嘛拢有镁。另外吼，大粒经济的坚果类，像葵瓜子、南瓜子、芝麻、核桃、腰果、杏仁、花生。这嘛有镁，海带、鸡菜嘛有镁，菇菇类、木耳、香菇嘛有镁，豆啊、绿豆啊、黄豆啊、乌豆啊、蚕豆、豌豆，这种有镁。巧克力、可可粉、牛奶、优格嘛有镁，所以呢，镁真侪食物内底拢有。你爱食这物件，这物件会当个交替啦，你都买一罐呢，大粒经济的零食，买一罐慢慢食。一天吃一个汤匙，安尼就有够啊啦！大粒经济啊，真好啦！大粒经济内底核桃啊、腰果啦、啊、杏仁、夏威夷豆，这种就好诶。南瓜子嘛，真好，阿麦油菜，食迄原味诶较好。水果，人讲吼爱加食金蕉啊，较袂旧筋啊。金蕉会当帮助钙甲钾诶吸收，金蕉内底有镁，啊，佫会当调节咱诶神经。植物性诶蔬菜、水果、经济类诶，一定爱食。

朱海君甲李明阳合唱的歌，唔免惊。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1: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0: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1: 会不会很麻烦？
0: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你好？
2: 啊，秀山啊，
0: 哎，是你好，
2: 哎我。没个味的。
0: 好，我变了。好，来接招，嗨，等一下，谢谢。好，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没有，那么给咱问药房。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没点歌，两个当卡礼拜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2: 秀山小姐。
0: 大
2: 陆先生你好，
0: 你先要听什么歌？
2: 我想麻烦你敢用个草原之歌，
0: 国语的草原之歌吗？
2: 哎、欸，
0: 好好，带你吹好好。
2: 那、
0: OK、
2: 那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3: 白秀山，
0: 哎、
3: 欸，我要听那个心在故乡。
0: 好，带人拜，好，再见。
3: 谢谢啊，哎、
0: 欸，来，你好，你好。
4: 哎、欸，秀山你好。
0: 我
4: 阿德廖，嗯廖，
0: 阿德廖大姐要听声音歌。
4: 嗯，啊，岸边岸边对上客，
0: 岸边对上客。
4: 哎，
0: 二代蓝白。
4: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不客气，嗨。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芳，你好，
0: 拍对哦。
5: 我，哎呦，你叫我，我就我是辛苦的，我姓陈啊，我占南门的人，迄够够利益的。
0: 但这里是六合区新田
5: 区。六合，我六合二路的新区啊。
0: 哦，陈小姐要听什么歌？
5: 哎、欸，我要听南门的人，南湾的人，就刚刚就问的，就问的
0: 歌。但这里是要听台语啊，先啦。
5: 台语是你的较好。
0: 啊，那无得台语吗？
5: 好，我请你摆了，现在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好，我秀山，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6: 我杨大姐
0: 住哪里？
6: 大同区
0: 啊，
6: 大同区
0: 台北的大同区哦。
6: 对，
0: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梨花的。
0: 好，哎哎，等两，耶，等两摆哈。好，
6: 谢谢，
0: 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是那个？
0: 啊，我姓啥？你好。
7: 就耍啊！
0: 有咱的九一，
7: 我想叫不来，
0: 真
7: 认真啊，放弃啊！
0: 嘿，
7: 昨天不话有两个高人，他就会跟你讲，最多些讲挂什么油啊，什么油啊，不挂挂天灾以后诶。
0: 哦，来陪我啦，来二线接招，伊在讲皮啊，陪来，来你好，你好。
8: 哎，你秀山啊！
0: 我秀山，你好。
8: 哎，你好。
0: 咱
8: 在这里。在是木口在林。
0: 要听什么歌
8: 嘿？吴双汉的凯嘞。
0: 吴双汉的凯嘞。
8: 哎，
0: 好，大蓝白。
8: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喂，江哥。
0: 要听什么？
9: 喂，江燕。
0: 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边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一下。哎，这两首是今朝无代志。可以当有两位哦，哈，一当卡里吧，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来谢谢。那么先甲咱讲到这个气象节哈，大家拢蛮关心嘛，因为这要加上班啊啦，大家拢开始上班啊嘛，对不对？我无上班啦、啊，我有啦，我有上班啦、啊，是讲为人已经哦，啊无咧上班啦、啊，为什么咧退休啊？来，先甲咱报告，那个要点过一档的两位，一档两位哦吼，一档两位一档卡里边吼，讲咧，礼拜四东北季风杀来了，哎呦，东北季风来讲热火呢哈，安懂哦，要热到后礼拜拜后礼拜呢，哇、东北季风这么凶呢吼。那么讲哦，可能后礼拜诶拜一到拜二风格会增强啊，所以呢，这是来小丹，我是小丹，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你好，
10: 是
9: 先生你好。
0: 哪个几位？
9: 我高客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9: 月亮的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我这首歌敢若怎有？我看一下。好了，等下个连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我来电话去点卡一下哈。

0: 你卡给两只嘞，谢谢你，最后就这最后就哟。那么你讲就是啊，拜四开始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关系说咱北部台风啊，唔是是北部的台湾啊，噶东北部，哎呀，这两位会落雨啦，会落个后日拜拜一到拜二啊，真的哦。来，你好，你好，哎，请讲喂，
1: 喂，
0: 请讲喂，啊，
1: 我是。我高雄张明基，
0: 哎，咱贵姓？
1: 嗯，我这里是雕瓜。
0: 请问咱贵姓？
1: 金涵。
0: 请问咱贵姓啊？
1: 李大姐。
0: 杨武喜吗？
1: 哎、欸，
0: 我的耳康卡当啊，我的门上用听无安尼啊，你有讲要听什么心寒呢？
1: 哎、欸、哎，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我去讲一摆哈。这个拜拜是，哎呀，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关系有两个部位，这两个部位可能会落雨，落到下个礼拜一，哇，这个一跟二哈，北部跟东北部，咦，这个希望不要落下太大了哈，哎，这个一共是讲，拢是午后山区短暂阵雨机会比较高哈，所以呢，那么在那河边里面欢乐哈，今麦来应该是风太较少了吧，啊，那够风太哦。啊，不意思啊啦，今年风太有够侪，要惊死人家呢吼，落袂煞。哦，所以呢，希望天气会当转好，感恩不过，谢谢。那么呢，讲秋天的关系啊，秋老虎啊，空气都较大，所以今麦有两种竞争呢。最近拢开始发生是虾米现在？啊，就偏啊贵宾啊，拍个墙啊，啊过来恢复大。皮肤干燥，甚至为人皮肤的呼呼啊，那白白呼呼哦，有一种脱屑，一种干痒的搭会痒，所以呢，哇，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长期咧食慢性病，有个人皮肤能够报告老大人油脂较无够的关系呢，所以呢，哇，一挂乳液哦，吼，这个比较起来，你呢当去药房，敢问讲我买迄个乳液哦，是抹迄个皮肤较打湿的遐啊，他就会跟你建议了。所以呢，阿婆你陪我上，陪你上，阿拉陪嫁落去呢，哇，各路上哈。所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哇，讲有一个所在要停水啊！哎呦，九月三十号就是明天了，哎，要停水的高管啊，高的管区呢在哪里？三十号开始，哎，这个我看伊讲哦，有可能的。上无至少影响到十点钟啊！来注意听哦，在哪里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彰化、云林、屏东啊，都拢对啊。那不是全台湾的吗？一天最时间哦，每一个部位拢不一样，或做等的啦，我无多念啦吼，太多了，哇！但是伊是差不多大约是九点半到下晡四点，尤其新北是九点半，而且是十点啦，对不起，是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嘛有迄个十点到下晡三点的，所以呢，我无法度全部拢连，我先甲恁预告一下，他就是会，而且有一些区有啦吼，所以呢，甲恁报告哈，明仔大部分都会停水呢，希望这边呢，恁若是等我先一挂水起来。以防满意的，来谢谢，感恩伯哥的你好朋友，来谢谢。来，其他的听我想起来个卡里麦哦，来谢谢，等我一下嘞。你好，你好，阿伟，嗨，
2: 哎，先生啊，
0: 嘿，
2: 要敲门嘞哦，
0: 好呗，嘿，
2: 那卡里麦哦，
0: 好，卡里麦好了。来接接一线哦，啊，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嘞。

0: 是音音说，请问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这个林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这个诺诺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嘿，诺诺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
0: 嗯，
1: 讲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下拢站袂掉啦。
0: 哦，
1: 两拢个。
0: 阿伯了好无？
1: 而且我叫伊六家东台那边吼。我向诺诺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我买皮咧上都，伊真正起来买皮咧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切多济类啊！
0: 安尼哦，哇，真正你好在做好代志。
1: 我
0: 讲
1: 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
0: 好，感谢大哥你给我照小伯呢，好，谢谢，感恩你哦，感谢你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一双多谢你啊。
0: 没免客气，好。
2: 啊，我想要来做见证一件代志。
0: 我来身边有一个，谢谢。
2: 拢拢皮样哦，我挂做飞机只哦。
0: 好。
2: 阿爸那怎么想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那，变人拢白色个有无？啊，怎么那变人？安
0: 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安尼好，好，感谢你，谢谢，好棒好棒，这个人倒血本啊，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到咱厝内底拢个囥一座，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两线，只要陪我问题拢个当买哦。那么今呢，咱阿买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要跟咱问药房买单卡礼拜呢，我拢无咧报药房呢，我先跟您抱歉呐、啊。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教师节已经过啊吼，很快哦。昨天比咱们去甲咱的老师呢讲，老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啊，今天报您报的哈，跟您报呢，对不起哈。

好不能个卡礼拜哦，个别个人讲了什么的活动，嗯，那呢台南的热气球，哎，在什么时候呢？来，稍等，咱的姑娘引导接去啊。来，台南的热气球的 party 在哪里？第十月十七号，十月十七号，哇，到时有会很多热气球哦。所以呢，公有光雕哦，个无人机的表演哦，哇，怎么那么好？所以呢，你那边呢，不要忘记了。那台南市的光旅局呢，这个主办呢，哦，在台南哦，举办叫台南热气球 party 派对。所以呢，和平院呢，够街头艺人表演，够气垫游戏。所以和平院的活动真多，欢迎和平院来去台南看热气球兼看表演哦。来，谢谢。另外要跟咱报告的是哪里呢？这个是等一下，我跳掉了。咱您刚才哦，世界狂犬病呐、啊。这个世界狂犬病呢，真的很可怕。你唔好小看狗啊，咬到会变一个狂犬病哦。万一你喏狗啊咬到，一定要去注啥破伤风、破伤风的蛇，一定要去注。但是啊，咱的贺兵呢，恁到喏饲狗啊、跟猫啊，拜托诶，你们一定要去打那个疫苗，狗啊爱甲注哦，这样子才不会万一呢，恁呐。有些抓不好势出去，比如讲家己走去啊，吼。那么呢，讲这种的威胁，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一年有59,000人，哈，怎么那么多人哦？死于啥狂犬病？其中超过95%拢是对好饮料啊，不是伫澳洲哦，无伫亚洲，亚洲上济，过来非洲，而且呢。你敢讲，刚才这个狂犬病造成全球的损失的，损失呢，经济上呢，损失了86亿，安懂啊？为这么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当然啦、啊、吼，狗啊是安尼啦，你如果人以为无熟悉狗啊，亲民了言呢，真歹呢，所以你唔要当作狗啊，狗嘴哦，狗啊是狗嘴，无唔对。可是我现在不认账就不认账，不认人就不认人了吼。来，格兰伯格，让你和平友，嗨，谢谢。哪有咱台湾有一批，台湾人，这个身份证是台湾人，无唔对，阿妈是用台湾的健保，但是啊，有一批人呢，所以希望咱去有对方啊，去有人通知，有一批人哦吼。可是我不喜欢，公鸡呢？我不喜欢。我们就是台湾，为什么让他给我们通敌啊？为什么啊？凭什么？他凭什么？有没有奇怪烂吗？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哦，这种叫做啥？一国两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您看香港就好了。香港跟澳门的一国两制有较好吗？拜托个，因为经济是那个迷迷毛毛的，你敢知？伊即马嘛是要甲咱台湾哦。透过咱台湾一批人去配合，你看咱台湾有一批人拢定定交代咱台湾人去中国啥，去洗脑啊，交代啊，交代去可能有人够喝康个糖个尿吧。但是，好比我跟你讲一个，真正台湾人心是安那想法，恁有？我今天看了这资料，我好高兴哦，我真的比较安心了，你敢知影为什么？因为呢。因为讲中国政府不是大陆，你们要讲大陆，是中国哈。中国政府呢提出一国两制，你把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意听，是共和国，咱不是，咱是中华民国，不一样哈。那么伊要把咱当作是因的特区啦，从香港一样。那台湾民众有接受无？无，歹势，有接受的人只有12%，无要接受的人要到80%。表示台湾人有志气无？还是还有骨气在？吼、哦，上无呢？啊，够有志气啦！哦，尤其哦，今麦这个数字是什么？伊大部分都是问年轻人哦，年轻人点到呢？这个对台湾的认同度呢，对家的国家的认同度呢，反而非常的高。非常这是什么杂志？什么调查中心调查？民心调查，台湾的民心调查。

调查出来的。那么呢，伊是用几岁呢？你们知道？二十岁到三十九岁，而且伊是用台北市二十岁到三十九岁，甚至呢国中到大学学历这个年纪的人呢，超过八成表示不接受。那么表示越年轻的越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是在讲政治哈。我现在是在讲哦，咱的这个民调方面没有您了解，讲咱台湾呐，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咱不是香港属于管的，咱不是哦。香港是这个他们收回去哦，不一样哦。我们不是他的一国，不是哦。所以你那阿伯在讲台湾哦，你唔要讲台湾性，台湾性了变成咱是其中一个性啊呢。咱来讲台湾，我们就是台湾，嘿，安尼这是健康的吼，讲我咱做参考，和平又爱有信心，哎，台湾人还是爱台湾的。哦，那讲我这我拢我激动啊，你们知影？为什么？闭枪都跟闭裤卡，你们知影？和平呢，这是安尼啦吼，啊，无你家己的国家你唔爱咩？你唔爱，无爱向啊？啊，家己的人唔听，要听谁啊？当然唔爱听家己的台湾人啊，对不对？咱的笑笑台湾人，对不对啊？哈，哎，来这个跟感恩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爱注疫苗了。什么时候啊？十月份开始，十月初开始爱去注流感的疫苗。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八岁有名的、有名气的八岁的一个小女生，只是跟她感冒一个流感，哇！好可惜，我忘记他抄的名字，我忘记留他的资料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小女生在好像在日本蛮有名的，八岁。结果呢，因为一个感冒而已啦，啊，引起的心肌炎呢，无救呢。你看我可惜八岁哦，八岁的小孩。所以咱的河边，咱要今晚来开始开打，我、哦、开始也当助流感。恁的年纪呢，有通过人呢，紧的真正紧爱紧去助。然后我是我教我助理，我拢家己买。然后我助理教我全部呢，我拢去拜托我的家庭医师呢，教我个登记哈，啊我拢家买。既然我大家拢有住，每一年都有打，我年年包括大户拢有住，我大家拢有住。所以希望和平呢，你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啊，不要小看感冒，唔好小看感冒。小病哦，这病有三四十种，三四八种的啥病毒呢？啊，你俩啥都几种？虽然咱拢讲 A 感 A 感 B 感啊 B 流 A 流 B 流，可是它有其他的细菌，咱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希望和平老户啊，条件人进去住哦哈，10月1号。

想来干嘛的歌曲来安平对象去廖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我不请歌星我不请邓丽君哦这首歌主唱人是邓丽君我给你唱哈先听我唱歌安平对象去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兵对上去，那么这主唱是邓丽君，拍谁？我跟你唱，啊，咱无请邓丽君哈，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呀？咱今朝讲了这个慢性病呢，为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得个记起来，所有的病有分两种呢，一个是什么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啊，比如讲我巴肚够疼，你教，我够疼啊，我够疼，这个是急性的。啊，你那是巴肚呢，点吼，闷闷啊疼，巴肚点肚肚，点卫生得劳，这个慢性的，这个是慢性的胃不好。所以呢，那那慢性的就是长期，当时要发作咱唔知，不过要看你食物件，有哪会影响到。所以我拢讲过，咱尽量就是卖去得到慢性病，是因为伊的一世人。拢对，拢家己对的。就反正哦，尤其是咱常讲的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会长筋咩？未长筋，所以尽量就是，咱就是咱常讲过，咱麦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这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呐、啊，真正是哦，有人讲是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血管病，伊嘛是叫做心肌代谢病。欸，我拢常跟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卖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长筋，袂啦，袂长筋啦，啊，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的，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吼。那么经过着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吼，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吼，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压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介悬，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悬，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啊表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吼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巴啦，把这个顾卡个顾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

中国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怎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国家相关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着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着。可、就是讲我不讲过哦，咱这甜的那是吃了去了呢，30分钟后啊，拍摄，咱的白球活动伊的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吃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哈、啊，我恐怖、喔，哎、欸、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嘿、欸，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喔、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者啥甜的物件，包括咱拄只讲的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喔、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拢。现在目前在咱台湾有在吃糖尿病药啊，有得到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呢，这边差70%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你恁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啊，请这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呢，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啊，啊，只因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呢，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食有关系呢。虽然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所以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比别人较骨力，你一定要运动哦吼。啊，咱这种也免开钱的，你来靠运动，会当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安尼哦，咱水呢啉无够呢，哇，歹势哦。咱的血呢电，血来电啊，水温无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啊，得着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地手手的袂叮当，脱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块的关系呢？有啊，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块呢，阿伯用个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那得着腰椎癌的几率比别人低5倍。哦，腰椎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要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块，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要靠。啊，咱的血病咱家己爱有了我控制一下。现在如果是你这么糖尿病，你有感觉无？哎，奇怪哦，那感觉脚底吼，脚底呢点点擦擦，啊，佮感觉讲哦，脚板乌噜乌噜啊，哦，规个脚板拢乌的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啊。佮包括着你的手嘛拢麻呢，麻到拢无感觉，甚至脚底哦，不只是点点擦擦，佮麻到像穿一双袜样呢。有这种情形，你有糖分的人呢？哎呀，你要进去看挂什么科？心肌代谢科，你有可能是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恁家的人啊，比如讲啊，像咱听讲的，颔骨那乌个粗啊，迄种叫黑棘皮的人呢，包括手的肩头啊、棒呢，有那乌乌吼。那么这种的将来呢，表示你已经是有啥糖尿病，所以咱假使来注意啊。哦，尤其是咱到那是厝内这边的人，那是有糖尿病呢。那么你得到的机会等于比人较悬，因为即马是目前先天的是占5%，后天的是95%，啊，95%拢甲啥有关系？食，甲食食有关系。那么咱糖尿病这么侪人控制了，无引起的所有机能是什么问题？食，食食的关系。但是重点是量，这量的问题安尼啦。所以你无为人拢讲啊，我老人啊，我就不会听这句话。啊，我著老啊吼，啊我老人啊较憨吧，较袂向，无伊著袂向啦，求取个著该会向吗？迄求取的会当食个袂当食的，卖食咱就卖个食，无你要食到病发症哦，唔通啦，迄阵啊到时领导因啊，干那要照顾你啊，《西游记》啦，是顾卡顾镜头啊呢，迄真正是啥，真正介麻烦，对你嘛无好哈。

0: 得好啊，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呢、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草原之歌。哎，是谁唱的这个不用我介绍吧，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啊。那么这是李先生对面来，谢谢王院长。你好你好。喂
1: 喂，
0: 嘿，是你好。
1: 哎，我的大大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哎，那我的三品新报的啊，
0: 吼。哦，三品好不接。
1: 食食会糖拢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吼、哦，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伤低。
0: 没啦，未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
0: 啊。安尼计标准啊哩，会糖八十七计标准呐。
1: 哦，啊，食。
0: 但少你蛮烦恼嘿。安
1: 尼哦。
0: 嗯嗯。
1: 我声音若伤低会戆，啊，就袂。
0: 没啦，没啦，安尼袂袂袂哈，拄啊好嘿。啊，你就是表示唔接袂戆啊，哎呀、啊，林大嫂嘛吼。好，阿伯中下。好，感谢咱大嫂，谢谢。
2: 喂，秀山呀！
0: 嘿，
2: 哎，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了不起。
2: 我家里的三线线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阿伯咧注意倒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做的哦。
2: 嘿。
0: 哈、
2: 啊。我一直在有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搁要讲买呢。哦，安尼好，谢谢，二线姐姐。好，等一下，谢谢。阿丽哥你好。
3: 喂。
0: 喂喂，阿丽哥。哎，我姓啥？你好。
3: 你姓啥？

0: 好啊，你要跟你讲，我食一个仔住咧吼。
1: 哈，食啥物？
0: 食，我食咧有，我有去检查。
1: 哦，检查身体哦。
0: 啊，伊讲我做，我现在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哦，一百控五，啊，一百讲剩九十啦。
1: 啊，你好啊。
0: 啊，
1: 安尼好啦，
0: 啊，
1: 伊讲
0: 拢无啥啦，拢无啥货。你食迄款，迄款，你食迄款药足好诶。
1: 哎呦，生病都不食，你即马是讲食咱诶安尼哦。
0: 系啦，
1: 医生甲你讲了解哦。
0: 我有摕去有看。
1: 摕去有医生看安尼哦。
0: 系啦。
1: 哇，安尼好啊。
0: 啊，伊讲哦，这你打起。哈哈哈哈哈。
1: 我讲打起啥体？
0: 啊，我阿公。我系讲安尼，安尼，老伊讲无啥物要紧啦，拢无啥物啦。
1: 我学你就好啊啦，吼。安尼阿生，你当安心啊，只人医生嘛讲好呢。系啊，好，安尼保重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阿弟哥你好。
2: 哎，叔叔啊。
1: 还是。
2: 叔叔啊，你好。
1: 阿弟哥。
2: 我来讲哦。
1: 嗯。
2: 我今仔日检查哦，我去同本地，我为检查迄落一百几粒啊吼。
1: 嘿。
2: 啊，只剩一百十五啊。
1: 我安尼好啊。有进步啊！
2: 我干嘛啊？安讲干嘛啊？
1: 嘿，有啊，有进步啊，嘿啊！
2: 啊，迄落迄落，
1: 嗯，
2: 放个地拢迄落配好呀。
1: 哦，安尼好啊，好啊，嘿啊！
2: 我放个配成迄搭就好呀。我食过，食过今日才去灌地六罐啦，我拢做换地罐啦。
1: 我你继续看咧，看咧哈。
2: 好啊，地罐啦，我两罐盖过只六罐的三层进步啊。
1: 无紧啦，等三号你啊上去帮干我就好啦。好，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这款三成金宝，一人这款三成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一人这款。三成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日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的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秀啊，你好。
1: 秀爽。
3: 对，秀爽。
1: 秀爽。
3: 对，秀爽。
1: 嘿，安那嘿。
3: 你食你卡麻，卡麻个手麻无？
1: 阿伯，你有两骨的问题无？你讲什么慢性病吗？
3: 糖尿病。
1: 我也不怪啦，手卡麻，卡麻来接一线咯。哎，等下别等嘞。阿姨你好。
4: 哎，秀爽啊，秀爽。
1: 哎，你好，哎你好。
4: 我大了这个。
1: 哎。
4: 我就问你迄个。
1: 哎。
4: 糖尿病哦。
1: 嗯。
4: 哦，四百几。
1: 四百几哦，哦，安懂啊喂，来接一线咯。有相关啊，嘿，等一下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这位陈大姐吼，要听南方的人，你好个。南方的人，你好个，叫做塔比加沙罗酒。啊，那我来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来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丁啊，山罗酒啊，这样那些罗酒道中啊，什么里三人里里里道中啊，这种这些我都是里里道中啊，这样那些道中的歌拢是叫做罗酒啊，罗酒的歌拢是什么呢？迄种拢是浪人呐、啊，古早时代吼，一种的人，咱你讲讲浪人啊，你用我吼叫罗人的是呢，可、就是讲外靠流浪啊，行到遐讨食到遐吼啊，这种的人的生活就是。到处为家，他们不习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如今的是你浪人，感恩不哥，谢谢。来，身边的不记得，大嫂，你今麦食安呀？等那我看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买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来增加。
1: 啊，慢慢
0: 来。嘿，莫急啦，你安尼钓你的困，慢慢来钓好。老朋友，你先我赢嘞，老朋友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2: 李先生，
0: 小姐
2: 好。
0: 好，先
2: 嗨。我甲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身边了不起嘞。
2: 身边去了。
0: 嗨。
2: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咧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我离安尼较近嘞。好，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到底中南。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
3: 书？我店里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那个商品
3: 好不？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吃了困有较会困的啊。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
3: 哈。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冇紧啦，有人家看住就好啊哈。好，阿伯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出眠精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个正港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齁。

0: 我甲你问迄、迄落食食做，查某人病怎
1: 啊？哎呦，来等一下哦。哎，谢谢。来哟，我听讲啊，咱人生的过程呢，当中非常的奥妙，上天创造人真的很厉害的吼。尤其是呢，咱咱要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拢要靠啥？目睭。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这脑伊就两条线通咱的目睭啊。所以只要脑脑问题人、头壳问题人，一般目睭咪出现有问题。咱的目睭呢，从一个卡面来构造，你知像不像？很像哦。我讲给恁听，真正有够像哦。那么咱的目睭从一个啥卡面啦，外靠一点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啊，迄、那个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的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呐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病的种。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间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内底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像咱若有高血压、个降压要减压，所以你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敢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会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死亡啊，成个底片同款。那死亡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看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个记忆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相关的叫做死亡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诶，闪诶，闪诶呢。你诶注意力，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紧去看医生。所以拄则讲诶情形，你咧看物件去塌成啥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则讲诶情形，即个问题你爱紧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诶目睭吼，真诶呢，你检查，即个头壳会晕，甲目睭，目睭冇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咧，烫伫底，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呐悬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咧，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较会头壳晕。所以头壳晕爱注意啥？做一项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搁爱注意着啥物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甲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即开白内障吼，唔免断医呐，就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足简单，即个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个人建议，啊，除了是讲啊，唔要害头以外咧，当然个一个介重啥？咱只欧巴桑小姐卖家己洗头毛啦，去用洗啦。哎呦，迄个无偌济钱啊，对不对？一个月去用洗，去用洗安尼啦。啊，过来爱注意着啥物呢？真真正正呢，你爱出门的时阵爱看了日头，你爱挂啥？太阳眼镜，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哦，吼。啊，你挂只三谷拉斯，一般哦，你若是去开白内障嘞，眼科拢会送你目镜，一般都会哦，吼。那么咱的后边，咱的目睭真的很重要。以外，当然哦，你若目睭就你看无呢，你敢知你走路会偏一边呢？咱人就是会平衡，就是能力呀。咱的聚焦就是咱迄、黄斑部迄聚焦，就是会当我咱对有正啊，咱你走路才会平衡，才会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呢目睭胆出问题的人呢，你茫个大意哦吼，尤其是咱的目睭啊买中风啊，你莫当作目睭袂中哎呢，眼压过高也会目睭也会中风哦。所以呢，咱莫隔夜管，而且不要熬夜。啊，即摆人拢看手机啊，看到目睭呢，真侪人啥提早白内障，因为看手机啊，爱拄着啥光啊，所以要注意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0: 6000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故乡，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学生界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不跟你俄罗，
0: 俄罗，
1: 哎呀，
0: 我来，谢谢。请讲，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我46岁就挂老花眼的目镜吼。
0: 啊，是哦。
1: 啊，今晚我三星进步，
0: 三片好不记得，
1: 买五罐了啦，五罐吃不了啊！我今天的拍把枪，拍个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拍把枪没挂目镜的哦。哦，是哦。挂
1: 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我从小我姑阿仔，因为我免拍把枪，反正免挂目镜就对了吼。好，安尼好了，好，好，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叔叔，我老来搞你见证一下。
0: 哦，谢谢哦，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我来哦，请讲我生病了不姐哦。
2: 你讲唔免得出代志，开了我甲你离外口买卡，唔免让你食。我食两罐，我还是保养诶。
0: 不要紧啦，看咧看咧呀。
2: 啊，看咧看咧。
0: 系啦，系啦，对啦，你对。
2: 我是拢目睭拢迄落，是真啊安尼，点点你讲小点点得，得个食。
0: 哦。
2: 啊，两。一罐吃了，买两罐吃三分之一。
0: 哦，
2: 好噶，你真要活菩萨。哎、欸，感恩呢。
0: 谢谢，感谢你阿乐。哎呀，姑娘啊，保重啊，好，喝保重了，喝干两盏了哈。喝，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哎，谢谢，谢谢哦。
0: 是你好。
3: 我进来了。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3: 啊，我好家姑，我很快该见证哦。
0: 哦。
3: 我想要跟你接近一下呢。
0: 好的，有大夫，身边有一个，谢谢。
3: 因为吼，我吃遐，咁本来目睭呢，特别是几日八只斑啊，你知无？
0: 几日八只斑啊？
3: 啊，今天我就用一支笔纸吼，遐看哦。
0: 哦。
3: 接出少个啦。
0: 哦。
3: 都袂几只，你只做有效诶。
0: 安尼哦，哦。
3: 然后我就快些跟你讲，我也快些跟你。
0: 不要紧啦，方便卡也来个卡哈。好，感谢大嫂，感谢你呢。好啊，继续，哎，继续看你哈，谢谢。来感恩哦，谢谢你。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

0: 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关灯啊，这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关灯啊，这才怎讲好伫对安尼哦吼，不然心情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解两顿。我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春日讲，谢谢。那我秀爽立刻你好，喂你好，
1: 对秀爽好，
0: 还是
1: 我请问你的
0: 好好
1: 一个做大白酒的
0: 白酒的哦，我来先就对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如果是那么写的这波人个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夜单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的主观演奏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这人这和平夜单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今天要来讲了一个，甲我听听，有一首歌我最爱听，叫做《女人，女人》。那么呢，女人，现代女人呢、不简单，尤其是这个，咱咧讲哦，伊就看啊，这个很强的女人哈。今麦要讲是虾米呢？女人的女朋友，哈？虾米是女人的女朋友？哦，查甫人嘛，查甫人的男朋友啊，女人嘛，女人的女朋友。讲有一个先生，伊70几岁啦，伊讲伊家己讲伊是老男人呐。啊，但偶尔会参加迄、那个在世界上老人的运动啊。啊，当然啦、伊参加呢，哎呦，伊讲奇怪，伊有感觉一个现象吼。而且是来运动的呢，差不多90%拢女性，哈？啊，大部分哦拢穿个呢，吼，安尼就光闪闪安尼啦，反正哦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对啊啦，动作个介轻松，啊，运动了这姐妹淘哦，可以讲不完呢，迄话拢讲不完呢，拢坐到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呢，啊，了就大家做去食啥，食一个营养早餐，诶，参加有查甫人无？有，也有老男人。公哦，就像他一样的，可是不到5个人。啊，这老男人呢，动作拢介慢，而且佫介轻松啦。啊，袂讲啊，袂笑安尼，啊，那讲两句啊，就要转去啊啦。啊，所以呢，伊讲哦，伊嘛是逐工拢伫厝内底面咧上网啦、看书啦、唱歌啦。但是他老婆咧，他老婆比他还活动佫愈侪。伊讲伊个老婆。哎，逐天去运动以外呢，可以学书画啦，学画画啦，学折纸安尼啦。爱讲伊参加哦，大部分90%有拢女性呢。奇怪哦，唔过老师呢，一般拢是查甫诶。所以呢讲哦，老师看着学生呢，大家都心情很好，因为女生比较多嘛，吼。所以呢讲女人哦。女人哦，有讲不完的话题安尼啦，我讲规半波嘛，拢啊笑规半波，因拢总袂安那，拢话讲不完、讲不完的，莫怪哦，因为长岁数啦，所以莫怪女人的岁数呢，比查甫人加要到10几岁，是无加遐尼济啦吼，但是有较长岁数，所以呢，伊讲即个话嘛，当证实的啥物，有一个叫做史丹佛教授伊讲诶，女人的女朋友会互人心情快乐。会让咱身体健康，会让咱长岁寿，哎，过来快乐，哎，放下的身体上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呢，一点快乐嘛，一点健康嘛，一点长岁寿诶，无怪查某人开长岁寿，这是史丹佛教授所讲的吼。所以呢，这个史丹佛大学哦，史丹佛大学来的教授有开一场课，那个课叫做《女人的女朋友》。课堂上有讲了啥？身体上、甲心理上、身心的压力、甲病有啥物关系无？那么这位教授呢是 这个史丹佛大学里面精神病学的主任，他是一个啥主任的呢？所以啊，他说啊，他说对一个查甫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啊，最好是什么？结婚啊，有一个家庭，这样就是比较安定下来。那么对一个女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培养到啥？他很多女朋友，而且可以检查交到很多女朋友。来，你好，你好。嗨，
2: 就这样
0: 哦。是，嘿，你好，你好。
2: 我那个，
0: 你稍等，我给你听了二线哦。嗨，接着谢谢。所以呢，这个听教授讲完了呢，大家拢感觉上课人拢感觉，教授讲得很好。查甫人结婚就安定，啊，女人啊结婚了呢，个来交女朋友呢，个增加经济上女人的女朋友。哎、啊，有什么好处？查甫人啊，跟女人之间呢，因有足侪互动的关系啦。迄、那个讲到囡仔讲袂了啦，讲到翁嘛讲袂了啦，吼，因为互相提供的啥，迄、那个免啊煮食啦，免啊困难的会帮助对方减除压力呢。生活里底有困难的时候，各当互相帮忙。这个就是女人中的女人，不是女人女人哦，是你迄查甫人的时间哦。真正是有够，真正有够会应用的女人呐、啊、吼。那么呢，查甫人啊，做伙时间呢，因为当帮助互相啊呐，创造各路这啥血清素，哈？是啥物血清素？就一种神经传导的物件、啊，就是表示啥？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呢，聊天呢，开讲啦、啊，啊，讲了一挂比如安那煮食、安那款内底、安那囡仔代志呢。这不只是对你心理上啊有一个帮助，啊，还有什么好处？会当较袂得到忧郁症啊，对不对啊？会当哦，会自我良好啊。啊，那是查甫人呢，查甫人的互动拢是对，看什么人去讲高尔夫球，跟我讲，讲高尔夫球啦，拍麻将啦，饮酒啦，吼，啊，若无开车是开什么车啦？去钓鱼啊，去拍啦，拍啦，咱台湾较无，总是跟男人，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女人呢，女朋友的交流拢是伫感情、较感性的，而且呢较感受方面的。啊，男人呢，啊比啥？比绅士、比新婚、比的啥身价不大一样。所以啊，咱这个就是讲哦，如果那是哦，跟女人哦闲聊呢，也当消磨时光。上个重要是啥？会快乐，而且会健康，会讲到一挂啥？查某人的秘密，查某人的话题，拢讲袂煞，讲袂了，会安尼三眉三眼嘛讲起安尼啊。所以女人要不要交女朋友？要。女人啊，交女朋友越多越好吗？当然是越多越好。搞愈济呢，你的心会愈快乐，你较袂去得到忧郁症。唔要困伫厝内底，拢逐工袂咧讲话，无甲人讲话，无甲人拍照好，后摆你会得到忧郁症哦。来呀，所以呢，比较起来，咱定讲过，咱人忙伫困伫厝内底，逐工拢无咧讲话，也无咧出门，也无咧运动，也无咧见人。啊，厝边哦，诶，厝边可能怀疑讲奇怪，你这个阿公阿妈，你是到底人是有滴个无？那拢无出来安尼啦，爱出来，爱出去外口行，加家己的时间哦，这个一工上无至少呢30分钟，还是这个几点钟去外口行一下。去跟人讲话，拍一下招呼，去看。哎，无你若感觉讲，哎呀，有够热嘞，我都不爱。啊，简单呐、啊，咱来去包个公司吹冷气啊，对不对啊？搁家己连开一下小钱来，个食一下咖啡呢，喝个下午茶，对不对？对家己较好呀、啊，是不是安尼？安尼，咱的人生在啥？活到70嘛，搁该好；活到80嘛，该趣味。你唔要活到60，就感觉人生无趣味啊。迄是因为你袂用个生活创造快乐。所以要把生活创造快乐，创造快乐要靠什么人？靠你家己呀、啊，是对不对？现在我老是有时间，我一定家己将行去百货公司，还是行去书店，我就甲坐了开始看册，免钱我就甲看。我捌曾经哦，捌伫延白20楼吧，17楼，忘记了。我底下哦，因为伊个这个书店啊坐咧，啊就一直啊逛一逛，就坐咧，一直看。嚯、哦，那外好诶，那拢免钱诶，有够棒的哈！ 啊，来，我来给你唱歌哈，互相爱开的，来，我给你唱，咱无唱。

的。那么这修官呢，朱全良是谁忘记了，哎，反正呢就是诶，这个韩国人唱的，然后因为胡商港在哪里，胡商港在韩国。哎呦，那你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阿伟，你打过去那只关405，啊，咱上关是偌济200，哦，一大波呢。你敢知咱今嘛无钱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和平来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啊，有一个案例，然后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上去交我病房的时阵啊，伊有人哦。真虚啦！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胆前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医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盖重是什么？现在 LDL， 伊就是上盖重伊心中的血梗。血梗，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不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梗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

0: 然咱的血管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哎，拢会认为讲是啥啊？迄、那个血管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感觉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血管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血管钙化。血管的钙化，那袂输你的，咱的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甲你肝甲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你个有糖尿病，还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你会个这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从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下来。啊，落下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干。血管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甲年龄有关系无？有，甲你长期有高血，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了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了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你嘛控制了钙好，但是长期就是有慢性病伫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病？慢慢对着年纪侪个慢性病的关系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伊无弹性，血管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着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钾钙质不定义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钾钙质伤济。还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哈！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您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今嘛无钱，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伫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恁的胖卖达钢架，卖达灯架，因为加工来对有啥反式脂肪油，这个是造成了上面的胆固醇管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哦。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朋友感觉无你胆固醇拢管的，那么三酸甘油啊、管血啊嘛管的，给您我把建议过呢。尽量暗时去等，卖食伤济肉，卖食肉，卖食水果，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尽量利用一早时啊，甲中昼时食。然后咱会记个水那啉无够，水温那啉无够，啊，佮加上你个高血呢，佮热天气热呢，那么会造成血一落的渴，到时血黏滴黏滴呢，迄中风就变成有裂痕哦。所以先看爸爸爱注意哦。来，你好。
1: 你好。
0: 哎、欸。
1: 哦，我怎唔安啦？哦，十
0: 三国
1: 吼，
0: 只血压加管起来好，血压加管哦，啊你是安那生气呢？来，先去接接哦。

0: 来，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请的。那么，咱这是杨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林慧，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跟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边来，我这里。
1: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嗯嗯。
1: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战。
0: 嗨。
1: 啊，是讲安尼，喘气喘不开啊，白白。
0: 嗨。
1: 啊，是背板啊，正。
0: 嗨。
1: 你三省金箔做你赶来，这样都无唔对啦。
0: 哎呦。
1: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食较好食啦。我拢一直食较好食，之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度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1: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1: 嘿呀，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才能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咱
0: 发现
1: 个朋友，人心肝头实在，啊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1: 安尼啊是讲陪伴较紧，
0: 好好，
1: 我一见哦，就好用，
0: 好好，感谢郭大嫂，嗨，哎，谢谢谢谢你，感恩哦，郭大嫂，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是，我小三你好。
2: 三品服务。
0: 哦，三品服务一个，来谢谢你，嘿，请讲嘿。
2: 哎，小三。
0: 哎呦。
2: 你三年前不好，吃桃花王个人叫先做好。
0: 吃什么呀？
2: 桃花王。
0: 好。
2: 系做好。
0: 啊，个神哦，人神神安尼。
2: 系神，系天天吃吃要好。
0: 哦。
2: 已经也七八关，不少关。
0: 靠，哦，靠，关系的对人吼。感谢大嫂，感谢你听歌
3: 嘞，
0: 谢谢。哎，你好。喂，哎，是我小三，你好。
3: 喂，
0: 有啦，有听到。
3: 有啦。
0: 系啦，阿三，你莫听打扰，你听电话。
3: 好啦，好啦，好啦。
0: 系来，你讲系啊。
3: 我来讲，我食起换五罐啦吼。
0: 哦，谢谢。
3: 我食啦，血压拢无，一重，但
0: 检查拢无啥。
3: 啊，可能会疼，讲一百块五。
0: 没啦，你没啦。啊，你嘛没管呢，没啦，阿三阿你没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
4: 喂，谢谢你好。
0: 来，你好。
4: 哦，我在到达人。
0: 到达好。
4: 哦，我管你该管管就管那金门三宝
0: 哟。三宝姐，三线金宝。
4: 啊，三线金宝。
0: 谢谢。
4: 食到真好。
0: 哦，啊，食到那好。
4: 我食到面的吧，哦，啊，食到我有中风啦。
0: 好。
4: 啊，一边好拢未罢。这边钓红蟹要小乖的吧？
0: 哦，安尼有进步呢。
4: 嘿，
0: 哦，有进步，有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呢。啊，你要做福建咯，哈妹。哟，爱做福建咯，好，爱加油啊，加油啊，哈。好，谢谢。你好。
5: 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5: 我想跟你讲咧，姐。
0: 来，身边的不姐，谢谢。你刚是吴大哥嘛，哈。
5: 哎，我姓个，我大头。
0: 好来，你讲下呐。
5: 我听几年的节目，我才买来吃。
0: 听几年。
5: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习惯哈。
0: 哦。
5: 嗯，我本身有肺梗炎。
0: 肺梗炎哦，肺梗炎，肺梗炎。
5: 会更严嘛？
0: 哦，会更严。
5: 啊，我就假设以后咧啊，发炎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哦，安尼吴大哥，安尼你要保重咧，好咧，好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就是爱食咱这款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来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爱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秀才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欸，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6: 我心房震动啊，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偏了。
0: 哦，安尼注意呢，这种啊太容易那个出问题来。哎，先开直播。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是
0: 啥？你拿住耳机啊，拿住关起来嘿。哎、欸，
7: 机也可以讲听着。拜谢
0: 拜谢。嘿，你好你好嘿。欸
7: 我问你吼，因为我三高甘油脂吼173，
0: 较悬小寡，你安尼等一下来先咯。哎，谢谢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一首你叫做牡丹哦曲库，牡丹的歌。 啊，台语叫做引导因哪里归回，哎，过来就是生活苦，啊，我来个唱生活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邓丽君哈，来听我唱歌哦，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苦啊，为着安慰着囝呢，去做啥？做酒家奴啦，真的哈、哦、啊，有一些女人哦，我那想想又讲哦，啊，这一寡查某人哦，这样为安，这样为囝，啊，安个个怕，啊，个伊外口个怕去啦，这种查甫人个为好？超够派球来拔头壳，哎，有一些女人就是袂疼惜家己啊，真的，咱一定爱疼惜家己，无人会当对咱家己好的爱疼惜咱家己，你家己都无疼惜家己啊，你要唔忙恁翁疼你，对唔对啊？你糟蹋家己啊，你唔来甲家己过好靠近啊，对唔对？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食到几岁拢足重要，是一个部位足重要。反正就是有够重要是啥？咱规个身躯拢总够重要，不过这个部位真正是上重要。是什么？咱的脚是什么？客家话叫脚，咱的脚啦。啊，无你若无脚是有自由呢，你要哪出门？所以无论如何，一定爱把咱的脚过会当行路，才会当自由自在啊。咱食老叫尊严，唔免靠人照顾，因为啊。那你卡那无好，阿爸会客人照顾呗？哎、啦，你得袂惊咯啊！所以卡有重要无？咱人有双卡，有介只动物是四卡，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类。

0: 村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

0: 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洪灾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4: 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丹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接着听
0: 天气哦，这都秋老虎了，
1: 嗯，
0: 虽然是秋天啊，哦，日头加人呢，
1: 日头个会加人，
0: 我
1: 干嘛呢？足大啊！
0: 我落去楼骹咧爬起來吼，安尼啊喂，电风冷气跟
1: 胖了，
0: 胖落去，
1: 那无处理都唔在做，处理当下你就知啊。
0: 都秋老虎啦，但是我过几天啊，中间哦，天气慢慢改变哦，
1: 有方便要过来，
0: 对啊，你若讲出国吼，外套嘛都要扎了哦。
1: 即马站温差有较大啦，所以即个薄薄啊外套嘛是爱扎嘞，因为你那坐车啦，啊是讲即个办公室啊，啊是去百货公司，拢开冷气哦，你那无外套我那会冷，
0: 哦对了，
1: 坐久我那会冷啊，
0: 煞唔知，
1: 嗯，
0: 去百货公司咧食头路的人，大家拢嘛扎外套去，一冷气拢中央系统的管路咧稳定，你知？
1: 啊，冷气袂使讲啊，帮你互吹几工
0: 啊。对啊。
1: 所以迄外套爱小塌咧。
0: 啊，阮电台咧无多啊。
1: 嗯，啊，你也无吹几工啊。
0: 冷气绝对爱降落去啊。
1: 嗯。
0: 伊咧顾只机器啊。
1: 嗯。哦。
0: 啊，甲朋友报告讲，即马开始吼。全年无休。
1: 全年无休。
0: 咱家说变成是全年无休。
1: 嗯。
0: 拜一甲礼拜拢有节目。
1: 规年无休困的啦。
0: 啊，感谢咱的这个蔡经理，叫做凯利，这个甲董事长讲吼，讲两台来，啊，互咱来做安尼，啊，这么说，拜甲礼拜，咱拢有节目的，
1: 大工拢有节目的，
0: 每天都有节目，
1: 啊，
0: 恁慢慢啊听，爱选歌的人，啊，你就爱听，啊，我那咧放。你来讲，这嘛未歹听，你若要选，我那可以啊呢。
1: 对，
0: 找到江小姐嘛无要紧啦。
1: 你想要听的歌吼，你甲准备好，咱啊可以时间卡入来，还是靠到江小姐拢可以。
0: 对啦，刚才讲朋友哦，欢喜较要紧啦。
1: 要欢喜嘛，都要身体健康。
0: 我的产品哦，做你放心。拢二三十年啊。食路当然是好啊，一寡老板咧互顾家咧，吼，安尼养健健哦，碰碰球哦，
1: 身体又唔大好，
0: 对啊，
1: 上重要的身体健康，有钱人开安尼，
0: 啊，搁食落去安尼，
1: 啊，放会出来，啊，困会去，
0: 今年中秋月饼你讲看麦，蛋黄酥你讲抢价安尼你讲看麦，
1: 咁真正有食遐济吗？买个用抢诶！
0: 排列咯，排列咯。
1: 啊，无食咁咪安怎？
0: 啊，
1: 无食咁咪安怎？
0: 啊，无车咯，感觉讲无过是中秋啦。
1: 吼，讲叫我安尼去排队安尼，我感觉无腰骨啦。
0: 啊，我嘛无安尼。
1: 我规日来迄个面包店买两粒啊，食食较紧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是讲爱好食啦，好食吼，人就会排队啦。
0: 哎，六港的什么包啊？肉包嘛排队啦。下港一挂什么物件啊嘛排队安尼啦。好食人就排队啦。
1: 较稀罕啦。
0: 对啊。
1: 嗯。
0: 啊，龙云大理迄个、迄个、迄个林下路遐吼。要食拢有啦。但是阿龙阿伯讲，那休困哦。咱看来都会食啦。
1: 就平常时啊，食个，食个惊。
0: 平常时啊去啊吼，都爱个摆安尼啦，用咱归来台北市都有，餐厅，来啊食，
1: 拢是安尼啦，
0: 对啊，
1: 人来咱家排队啊，咱去别位排队安尼，
0: 金庙起行啦，
1: 大刚来看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我今年本来要去下岗嘛。
1: 嗯，
0: 啊，惊塞车啦，
1: 嗯，
0: 啊，无下岗，讲。

0: 起来，因兜大家唔知啦。你讲因遐倒位，那倒位就江口江啦。
1: 嗯，
0: 江口江大家都知啦。
1: 哦，
0: 我去晋宁的人拢知啦。
1: 嗯嗯，
0: 江口江是外兴，你知唔？
1: 嗯，
0: 干那土地吼、哦。买几片哦，
1: 嗯，做亲戚，
0: 车顶好停个一千台啦。
1: 啊，迄阵拢甘蔗红啊，糖迄个蒜头糖厂啊，
0: 哎呀，
1: 啊拢甘蔗红，啊拢咸地，啊咧甘蔗种起来拢歹果果，歹枝枝啊，
0: 拢咸咸安尼哦。
1: 系啊，咸咸，无好食。
0: 啊，人伊即马佫做一条迄个妈祖桥，
1: 嗯，系，
0: 唔免甲人收钱。
1: 哎，
0: 你甲家己
1: 免个往往我我在那说啦。
0: 妈祖桥过，啊，就港口江啊。
1: 啊，就敢那像咱即马迄个迄、那个什么什么迄落雪水做起来吼、
0: 喔。哦，依然了。
1: 哎、欸、啊，大家拢惊雪水啊，迄、那个什么深坑啊哟。
0: 哎、欸，
1: 不是深坑啊，迄、那个迄是迄个。
0: 沙、
1: 那個。嗯，无啦，好个沙，迄个。迄个香客哦，香客吗？
0: 好个香客去，
1: 不是挂香客哦，是香客遐是的的，向杰名袂记。啊，迄、那个所在是不是无人对啊过啊？
0: 香客遐是咧咧放天顶的咧。
1: 啊，啊，就是要挖遐，迄个南山寺遐嘛，南山寺啊。
0: 南山寺，你咧讲多者？南山寺者？
1: 边哪？
0: 边哪呢？
1: 对啊，啊，就边哪遐迄个什么？
0: 迄嘛是先公庙啊。
1: 啊，唔是啊，啊，就是讲，本来拢爱经过迄个路程行程啊，爱经过遐，啊，即嘛雪水拍通就唔免经过遐。
0: 对。
1: 啊，遐就无闹热啦。
0: 对啊。
1: 啊，本来要去阮港口江遐进乡，是毋是拢爱对破主对迄个拿来遐安尼顺个路一直行过来？
0: 嗯嗯。
1: 吼、哦、啊，弯弯弯弯啊，是毋是做闹热嘞？啊，车都塌啦！啊，即嘛一个迄个东西快速道路拍开。直接对迄个破竹、迄个港口、迄个妈祖桥过来，
0: 哎，
1: 安尼即卖是咪加足方便？
0: 哦，真好势。
1: 系啊，啊，毋过就变较无遐闹热啦。
0: 对妈祖桥过来，
1: 阮遐就变较无闹热。
0: 啊，就港口
1: 桥
0: 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嗯。
0: 恁那是过年哦，过年两三天哦。
1: 嗯。
0: 安尼，走几礼拜哦。
1: 无。
0: 暗时啊，拢无人咧困。
1: 无搞元宵嘞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过年拢搞元宵，元宵过节元宵诶活动啊。
0: 咱台湾就是讲有一个些，
1: 华北迄落
0: 有一个咧闹热吼，
1: 嗯嗯，
0: 庙事闹热
1: 活动啦，
0: 啊，庄上啦吼，
1: 嗯，
0: 啊，大家去啊就感觉讲真欢喜，
1: 嗯，
0: 啊个拜拜吼。啊，心灵个保庇啊呢，
1: 嗯，
0: 系啊，
1: 一个信用诶挖课啦，
0: 对啦，
1: 系啦。
0: 嗯
1: 啊，信三拢赶快啦，心诚则灵啊，
0: 对啦，对啦，
1: 嗯嗯，
0: 咱来尊重啦，
1: 嗯，
0: 尊重这心明啊就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像我咧厝个啦，我拜观世音菩萨、土地公伯、观圣帝君，哦，啊，搁有迄个公妈，
1: 嗯，
0: 啊，咱咧拜安尼，啊，啊，不过咱厝个囡仔吼。所以读迄个什么圣约翰呐、啊，
1: 嗯，
0: 也算讲，也算讲阿门的哩哩，
1: 嗯，
0: 啊，转来，你要叫家乡伊买去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哎，转来咧中间搁家乡因，
1: 结婚呐，
0: 我都搁甲迄个观世音菩萨搁
1: 请假，
0: 讲这样呢，这地主这样、個，
1: 嗯，
0: 都结婚。
1: 嗯，小心路啊！嗯，
0: 一等来啊，就说说点，我讲了敬地啦，你啊，
1: 嗯嗯，
0: 系啦，
1: 生意有搞得好啦，
0: 对啦，
1: 系啦，心明了解啦，
0: 为了心解要紧啦，
1: 嗯嗯，
0: 哦，
1: 对，
0: 啊，无多，迄早起来都惊迄婚姻啦，
1: 惊姻啦，
0: 系啦，
1: 嗯，你看，因啊去迄个食火锅啦，
0: 嗯，
1: 啊是去食迄烤肉啦，哎、嗯，迄衫吼拢。外套拢唔敢穿，
0: 嗯，
1: 拢惊穿了一个味足重的，
0: 嗯，
1: 哈哈是我这吼鼻啊嗅觉歹去安尼较好，
0: 嗯，
1: 拢免惊生个啥物味，哎呀，无闻到
0: 啊。梦起啊，伫咧灶卡咧偷蚵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咧房
1: 间，煮蚵仔汤啊，
0: 我咧房间就讲， 哎呀，你是咧破蚵啊？哟，
1: 我咧破蚵，我也要破蚵啊。
0: 你提蚵啊出来咧碎啦？
1: 哎呀，样破啦，破较慢。
0: 啊，我都偏掉啊，啊，往起来偏未掉。
1: 嗯，
0: 我讲要带来叫医生哦。啊，看是要甲手术来先弄安尼。
1: 嗅觉甲手术都无共啊，鼻塞迄是鼻塞。
0: 迄个掀起来，就甲你夹落去。
1: 哎呦，
0: 哎呀，
1: 底片啊。你当作我这底片啊！
0: 但我最近，我最近就是咧整理我的喙齿啊。
1: 嗯，
0: 喙齿哦，一摆拢牙板两起起来。
1: 嗯，
0: 牙板两起起来。
1: 嗯，
0: 哎，啊，后礼拜要过来牙板两起起来。
1: 嗯，
0: 啊，再要过做几摆，啊，水水个啊，搁个做落去啊咧。
1: 嗯嗯，
0: 哎，
1: 嗯，
0: 哎，功夫偌好哩咧，安尼把虾煮入了吼。
1: 嗯，
0: 我翻一个身安尼吼。
1: 嘿嘿，
0: 哭哭伊讲。
1: 好啊。
0: 阿光，现在怎么样？好了吧？哦，他早礼拜水气无哦，
1: 安
0: 尼沙尾安尼，安尼烟安尼乌安尼。
1: 啊，你也得冲起头呢啊！
0: 哎，
1: 哎呀，冲起头啊！
0: 这么做发达嘞？
1: 嗯，
0: 哎，水气办起来。
1: 啊，黑嘛都爱算师傅都要到我
0: 到。最近办起来，我都唔知道。
1: 我想讲，伊咧甲你煮巴虾，我来上个厕所，来差不多。结果讲，我上面我来，你已经好啊，办好啊，
0: 办好啊。后礼拜嘛，都要
1: 过去办。
0: 这两起过来办掉。
1: 三起的。
0: 哎，即马家务咯吼。
1: 嗯，规个装置。
0: 啊，这个做水啦，水噜噜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哎。
0: 嗯。
1: 哎，无这喙齿，我真费气诶。
0: 嗯，
1: 系啊，就当然啦，讲这食物件就真麻烦。
0: 嗯，
1: 系啊，无通个食到迄个爱食诶美食。
0: 哎
1: 呀，系啊，
0: 迄团里嘛，因大兄吼，
1: 嗯，
0: 干那迄个喙齿吼，开两百万。
1: 哈哈哈！伊个植牙的啦。
0: 植牙。
1: 啊，但是咱五年会吼，无适合做植牙啦。
0: 哎。
1: 因为啊，时间够长。时间阁长哦，所以你咧牙龈的萎缩啊，你个做植牙无下啦。
0: 人两百万啊，做个水噜噜，
1: 嗯，
0: 要食啥拢没有问题，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我即马只能去那个牙起来吼，
1: 嗯，
0: 啊你咪就算拢
1: 变怪孬主，
0: 什么怪孬主，
1: 哎，
0: 啊我即马
1: 即马都无去，啊都变
0: 讲话嘛阁清清啊，
1: 哎，
0: 对，
1: 嗯，
0: 啊你呐，啊都米浆啦。小米
1: 啊，出去倒了，说见到不怪怪。
0: 啊，你要叫我讲刻迄个肉骨，
1: 那我倒
0: 啦。
1: 哎呀，所以出去哦，虽然是顶酷酷的物件，但是嘛爱顾好。哎呀哎呀，
0: 哎，
1: 槟榔啦，烧酒啦，啊，茶米茶啦，吼，这拢会用到咱的这个钙啊。诶，钙呐无够吼，诶，喙齿嘛会紧歹。
0: 较早咱都唔知啦。
1: 啊，薄槟榔啊。
0: 薄槟榔啊。
1: 嗯，烧酒。嗯。
0: 酒啦。
1: 诶，薰嘛是同款。
0: 查某啦。
1: 嗯。
0: 啊，我感觉喙齿拢歹了了。
1: 嗯嗯嗯。诶，透支过多了对。
0: 诶。
1: 哈哈哈。好好好，家己讲出来哦，唔是我讲的哦。
0: 嗯，啊，少年，我定定啊，少年无怕，啊，食老是要盘到去。
1: 哦，对啦，
0: 嗯，老高人就不爱滴啊啦，
1: 青春不要留白啊，
0: 算唔知，
1: 嗯，安尼嘛受力啦，
0: 对啊，
1: 系啊，
0: 那有啊，讲，
1: 我吹气有你过过只久啊嘛是，
0: 往事只能回味了。

0: 有啊，所讲的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诶，这歌拢真好听啦吼。
1: 嗯，
0: 你啊听着就想讲啊，我迄当初才几岁了呢？喏、嗯，迄当初有啊，迄当十几岁就唱《难忘爱人》嘛，啊，过来就唱《往事只能回味》嘛，唱起来啊。
1: 嗯，
0: 哎呀，都咧出戏要来唱歌还无遐多。
1: 嗯，
0: 啊，青山唱歌嘛真好听，啊，但是八十外啦。伊个灵骨敢那有留啊故障安尼啦，
1: 八十五啊骨头阁未歹。
0: 迄、那个灵骨敢那故障安尼啦，
1: 故障都正算正常的啊，爱保养啊。
0: 不过伊个唱歌真好听，
1: 嗯，
0: 吼、哦。

0: 青山的歌吼，泪的小花。
1: 嗯。
0: 哦，迄当阵呢，我那红一站。
1: 唱歌歌。
0: 唱歌，唱歌，唱作侪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我那八十歌啦，啊，那灵骨干那留下有故障啦。
1: 哎啦，八十歌，迄骨头用八十几年啊，煞袂歹。
0: 哎
1: 呀。
0: 稍等，我听一条吼。啊，那介绍咱的骨头的啦。
1: 嗯。
0: 骨头，食阮这哦，骨头哩，你会感觉哦，我这个物件那真好。
1: 对啊。
0: 大家食个遐好啊。
1: 啊，食产品都爱对症
0: 啊。对啊。
1: 啊，无对症的都拢加食。
0: 稍等，我甲恁报告吼。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

0: 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骨头都爱吼，佮顾好。
1: 嗯，
0: 你若叫我咧拍钢去吼，迄袂堪要摔个啦，把肚拢碎了了去啊。
1: 嗯，
0: 哦，
1: 啊，都会酸会疼
0: 啊。对啊，
1: 疼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疼。
0: 对啊，所以骨头咱爱佮顾好，唔通讲健步佮退吼。你疼啊，就去注射消炎止疼。
1: 嗯，
0: 注注会痛诶，
1: 嘛是搁疼，
0: 加几工搁搁疼。
1: 啊，一直注射敢是办法？
0: 对啊。
1: 哎呀，哎，注愈注愈当然诶。
0: 对啊。
1: 因为消炎止疼对咱诶这腰子啊、肝啊、胃啊拢无好啊。
0: 这骨头
1: 副作用较侪。
0: 伊会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功效，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诶体力，固本培元。哦。
1: 嗯。
0: 代补咱的这气血，哦，啊，滋阴养肺，啊，就是咱这款风清的养筋骨，有耐心吃，唔免就去下呢，啥哩地煮个么？
1: 嗯，
0: 煮了吼，煮个一寡油脂啦，肝排了了去。
1: 对啊，
0: 哦，
1: 咱的退化比咧吸收更加紧，
0: 吃这款就对啊，哦，
1: 所以讲爱吃好对啊。
0: 风清的养筋骨。今麦你两杯半蛋吼，有犹太，
1: 对，
0: 有犹太，
1: 加足会好个
0: 啊，
1: 系啊，系啊，这个机会无定定有啦。
0: 啊，目睭人有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啊，两类金色色啊，但是还佫保养呢。
1: 嗯，
0: 你无保养袂使呢。咱个红军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味哦，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啊，你若无。国家那个保养落去哦，那个喝老白油来，反倒转来，嘛是同款，如果爱手术，
1: 嗯，过一摆，
0: 所以啦，手术了后，绝对要认真吃，唔通袂记的哦。红星的大光明，你这样若买半担哦，我那有犹太，
1: 同款那有犹太，
0: 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孙晴所唱的吼，那个

0: 这款歌你拢安尼倒咧听吼，
1: 嗯，
0: 啊，逐条拢真好听。
1: 坐咧听敢袂使？
0: 对啊，
1: 坐咧倒咧徛咧拢会使啦。
0: 啊，咧厝里面，
1: 袂使单机嘛，袂要紧啦。
0: 咧眠床顶安尼来听，唔得一种享受。
1: 嗯，自由自在安尼。
0: 来来，邓丽君这个什么水长流啦？
1: 嗯，
0: 哦，这地方那袂歹听。

0: 平常时啊，咱这个水啉较济咧吼。
1: 嗯。
0: 啊，你都爱个顾济啦。
1: 哎。
0: 火气。
1: 哦。
0: 哎，小蛋，我再来用用。
1: 公告一下吼。
0: 咱这个火吼。
1: 嗯。
0: 未使去找五脏六腑去啦。
1: 未使蹲积咧北来。
0: 哇，那蹲去啊！
1: 火那大，北来都袂快活。啊，早晚总户入去就变成病菌啊！
0: 只要要困嘛，你困未起啊呢？
1: 对啊，哦，
0: 尿放个红记记啊，
1: 嗯，
0: 啊个底层啊个闭结啊，
1: 嗯，
0: 哦，
1: 嘴大嘴阔嘴臭啦，
0: 有底层的人啊中间哦，
1: 嗯，
0: 你要想办法哦，都要去啊手术掉，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若唔知啊，我来报，你去找名医，迄种院长级的，因为那除掉就好啊。有人哦，迄底层个坑，哇！我话要听时间呢，火气大。

0: 人就未快活啦。
1: 嗯，
0: 过去啦，都喺个地层度就弄出来啊哩。
1: 嗯，
0: 哦，一来去点着那干干球啊哩。
1: 溜溜啊，那闭根哦，啊溜啊，等一下就走出来。
0: 有啊，
1: 哎呀，
0: 啊，咱有灯啊火啦，胃火啦，哦。啊，个肝火啦，
1: 心火啦，
0: 脾火啦，心肝兼解毒，
1: 脾火啦，嗯，
0: 火啦，大人未快活呢，你暗时啊要困啊呢，哦，那，
1: 嗯，
0: 那这火啊，大家安尼困无啥会起啊呢？
1: 你像这种天气哦，秋燥哩啦，
0: 嗯，
1: 啊呢，
0: 秋老虎，
1: 系啊，啊感觉呢，啉水拢未止嘴干呢，啊感觉呢足数个安尼。哎呀、啊，所以讲咱红青红呢，解毒完咯，都爱买灯来吃。
0: 啊，买灯来吃
1: 啊！啊，滚水加啉一挂，安尼就 OK 啦。
0: 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较袂讲着放个红气气，哦，大便拢放袂出来。
1: 熬夜无眠呐。
0: 啊，闭起啦，顶个哀哀叫安尼。
1: 嗯，
0: 你在哪咧吃哦？大便拢做通顺呢。啊，代表着讲一挂血哦，拢甲你放放出来。
1: 嗯，
0: 哦。
1: 排出体体外啦，
0: 对啦，
1: 嗯，
0: 啊无大便，你初初人咧食诶时阵哦，大便放出来好臭毛毛，啊过来滴清滴清就袂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红曲五年解毒丸，刚才这红曲五年解毒丸哦，都讲过三十多年啊，
1: 嗯，伫咱这个节目，这档节目已经讲过三十几年啊，
0: 这你若买几罐啊哦，
1: 嗯，
0: 后生查某囝。出来隔壁啊，这个空气罐啊，
1: 嗯，
0: 要吃都有啦，
1: 对，嘿
0: 啦，
1: 啊，你都持续吃哦，不管是甲北来清哦，清气卖有迄个火啊，迄个火哦，蹲着咧咱北来都袂困哇，
0: 对
1: 啊，系啊，
0: 啊，咱
1: 都看得到。
0: 黄金五年解毒丸来哦，伊即摆用迄个味道，甲胖啊，大粒拢水噜噜安尼啦，
1: 嗯，
0: 啊，顶摆是用迄竹炭炉胖的啦。
1: 嗯，
0: 哦，啊，即马在用个面哦，薄薄啊，啊，在个胖，胖啊，逐粒拢安尼哦，足水，啊，效果真好，哦，对咱即款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哦，爱买顿来吃，哦，千军归路，万病的归毒素，毒素咱都要紧甲处理出来，较袂嘴大嘴苦嘴臭，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0: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人讲千军归路，啊，万兵归毒素。
2: 嗯，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无也无紧呢，伊那你内底加菌哦，给你产生种病灶造出来。
2: 对啊，
0: 爱当中就麻烦啊。
2: 对
0: 哦，所以你即摆有听到红青五年解毒丸，咱赶紧内底北来火垃圾，甲清清出来。
2: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哦，即款广告三十年啊。哦，一个朋友哦，不管是厝内拢有
2: 买红青
0: 五年解毒丸。
2: 嗯，
0: 吓啊，所以即款真好。哦，厝内爱甲传即款啊。
2: 买用到
0: 有。有诶便秘啦，啊有安尼。安尼条啊生啊规面呐，
2: 嗯，
0: 这款上好，迄若食了条啊，那个无半粒，哦，红青五年解毒丸，过来呐，会烧的人你就食这款哦，
2: 玻璃边烧散，
0: 隔离有像永和出品的玻璃边烧散，咱这个台湾这所在有湿气嘛，
2: 嗯，
0: 风寒来是嘛烧，啊热天啊，啊就热毒啊。
2: 啊，吹冷气啊，食饮料啊，食冰食凉的呀、
0: 啊。对啊，
2: 嗯，
0: 所以这个手哦，气管也顾好，气泡也顾好。你若顾不好，这中间，那叫会烧起来哦，哇！讲起多多来，有些阿弟烧，唔知要烧几工安尼啦。
2: 哦，诶，烧伤恶好啊。
0: 对啊。
2: 啊，而且个胃来胃去安尼。
0: 啊，都医生惊弟烧啊，土水西讲惊裂刀啦，所以这。烧的物件，你交代给这款，隔离大油厂营务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哦，你若讲风寒呐、啊，啊，定在咧烧啊，皮啊脱掉的啊，痰甲你脱掉的啊，哦，玻璃免烧散，紧甲买顿来吃。
2: 嗯，
0: 啊，这一罐1600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烧散。

0: 哦，跟找到江小姐甲注文，即摆若买半担哦，拢有犹太。
1: 对。
0: 哦，啊，这拢会拢新鲜来。
1: 嗯。
0: 哦，免惊，免惊讲，啊，你，阮咧囥咧偌久啊？咧无可能啊。
1: 嗯。
0: 阮咧这产品四十天，哦，都要赶紧订到，伊就直接送来啊。
1: 嗯。
0: 哦。
1: 提早预定啊。
0: 嘿嘿。
1: 嗯嗯。

0: 哇，迄那来保养咱的，即马在秋天保养咱的皮肤上好。
1: 那安尼都皮肤较大啦，年岁较济吼，迄皮肤大呢不舒服。
0: 面安尼个洗好清气，
1: 嗯，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安尼个胖落去，
1: 甲抹落，
0: 哎，直直甲胖，
1: 加足更细，
0: 嗯，
1: 都
0: 面啊都安尼光影遐，也袂好哩流鼻白啦，
1: 嗯，
0: 啊，即马阁有一罐
1: 金珠霜，
0: 哎。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即卖即罐较大罐哦，加100块啦。
1: 嘿，加15毛出来。
0: 嘿啦嘿。
1: 啊，加100块，一罐700，两罐1000。
0: 那这两项吼，你安尼保养落去哦。
1: 嗯嗯。
0: 厝边头尾人看到，哇，你面相那遮水。
1: 系啊。
0: 无成功，你有抹粉啦。
1: 嗯。
0: 啊，那抹久了后，你一寡黑色素会弄得了了。
1: 嗯。
0: 哦。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也买半打哇？
1: 够优待，
0: 算正还好，算正还好。
1: 嗯。
0: 哦，甲你加加这啊，加那啊，加呢。
1: 嗯。
0: 哦，
1: 对。
0: 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0: 生命如花篮。

0: 一卵精微。
1: 嗯，
0: 这个老歌我讲好听吼。
1: 系呀，
0: 系呀，阿达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黑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
1: 嗯，
0: 来，今麦都要互你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今麦是点歌的时间，啊，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咱的这个电话吼全年无休啦。
0: 嗯，
1: 系啊，来，我今麦这个开关开起，哎、
0: 欸，
1: 哎、欸，今麦这个开关完了怪怪、欸。来，你好，
2: 哎、
1: 欸，哎、欸，
2: 要听王子
0: 林，
1: 你好，
0: 欸、王太太，
1: 要听什么歌？
2: 我经过，
1: 我经过，
2: 哎，
1: 我经过，好好 ，OK。
2: 就是，
1: 阿姨，唔通机哦。哎、欸，你这心机禁掉。
3: 对。
1: 心机。
3: 对。
1: 心机要禁掉。
0: 这个禁掉。
1: 你心机
0: 要
1: 禁掉。
0: 禁掉了，你差偌侪人，你知无？
1: 嗯。
0: 哎呀、啊，你两要卡入来吼。
1: 心机拢要禁掉。
0: 心机拢要禁掉。
1: 嘿，阿无会机。
0: 啊！你差到正人啊！
1: 嗯，来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
2: 王琦啊，你好，
1: 哎、欸，小朱啊，
2: 我住在三重埔这里啦。
1: 哦，三重贵姓？
2: 姓刘，
1: 刘女士。
2: 哎、
1: 欸、
2: 哎、欸，我是韩国瓜、
1: 啊。韩国瓜，什么韩国瓜？
2: 绿的小花。
0: 哦，绿的小号。
1: 绿的小花，
0: 你对韩国歌不真好听。
1: 绿的小花哈，
0: 哦，这个你吹出来哈，
2: 谢谢哈，
1: 好，
0: 哎，好
1: 好好 ，OK，
0: 没关系，
2: 多谢你两个，
1: 哎，
0: 好好，
1: 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阿伯点歌，
0: 什么歌？
4: 欠人债，
1: 欠人债，
0: 欠人债哦，
1: 欠人债啊，
0: 欠人债，
4: 哎呀，
1: 啊这个、你讲
4: 一条使用金瓜。
1: 使用金瓜明仔载啦吼，
4: 我紧啦，
1: 好好。
0: 我刚
4: 刚两个拢无听到。
1: 哎呀，无猜阮咧放，啊，阮咧放。
4: 今日足够早个，人准到尾啊，到唔得走在去啊。
1: 啊，你著要乌白转。
4: 那有？
1: 你著十二点进前，著十一点著好开始起来转啊。
4: 我早著转哦，啊，伊讲唔然话。乖的，我一直听都听无。
1: 哇，啊，无在阮咧放啊，看。
4: 我两家拢无听着。
1: 啊，我安尼无啊多咧。
4: 哎呀，无紧啊，无、啊、就无啊。
1: 欠红债。
4: 无变啊。
1: 好啦，啊，等下甲你找欠红债啦。
4: 好啦。
1: OK。
0: 啊，这肉店的。
1: 好。
0: 肉店的主题曲。
1: 好 ，OK。
4: 啊，
1: 歹势。来你好，
5: 你好，孟姐你好，
1: 哎，
5: 要点歌，
1: 什么歌？
5: 家乡遍布故乡，
1: 家乡遍故乡，
5: 啊，
1: 哦好，
5: 嗯，好，谢谢
1: ，OK， 哎，来你好，
6: 孟姐你好，
1: 哎，
6: 我接着接过来，遐紧，
1: 哎呀，
6: 哎呀，
1: 哎呀，
6: 这样子叫道上的日语，
1: 道上
0: 日语哦，
6: 哎，
0: 好，
1: 好。
0: 好、
6: 哦，谢谢。
1: 好、
0: 哦，多上多上你
1: 去。好，
0: 嗯，好来，
1: 来你好。
7: 你听歌，
0: 听什么歌？
1: 你心机莫机，
0: 心机爱禁掉。
7: 白阿
1: 囝，你心机爱禁掉。
0: 白阿囝，
7: 啊，
1: 白什么？
7: 家母娶白阿囝。
1: 家母娶白阿囝。
0: 家母娶白阿囝啦。
7: 十块无点。
0: 哦。
1: 给不
7: 错，我红猪啦，
0: 红猪哦，
1: 我红猪，
0: 我来吹哦，
7: 当点袂了袂啦，
0: 哦，啊，今日点你嘛，想挨你补哦，
7: 谢谢哦，
0: 哦，
1: 好，
7: 谢谢哦，
1: 好 ，OK，
0: 好，
1: 好，
0: 来，
1: 无，落了，嘿，一个家乡变故乡，
0: 啊，两因两个红包咧变什么，变什么狗人？
1: 嗯，唔知，
0: 嗯，
1: 唔知，嗯，咧变啥嘛？唔知。
0: 来啊！
1: 你好。
8: 哎、欸，嫂。
1: 哎、欸。
8: 建中兄，我无咧变高人啦，我咧上班啦。
1: 边往边啊，哎呀，
4: 无两个，
1: 无两个鹰啊，要掠杀无
0: 啊！啊，鹰鹰啊，往边啊，无变咯，对吧？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你唔知，哥哥也上知。
0: 你唔知，我上知。
1: 你唔知。
0: 好啦，好。
4: 好好好。
1: 啊，都拢啊，拢我哩知了了啊。
0: 嘿嘿。
1: 好。OK。
0: 唱了就知了。
1: 哎。
0: 唱了就知了。
1: 唱了就知啊。
0: 哎，你嘛，你边开始来找歌，吼，
1: 嗯，
0: 哎。

0: 今天拢你边来做，
1: 拢我这边诶。
0: 红烛要什么？家母娶鸡仔囝
1: 阿阿母娶鸡仔囝，
0: 阿母娶鸡仔囝。
1: 哎呀，
0: 嗯来，啊这个五斤果王太太吼、哦、来。
1: 嗯，对啦，
0: 这条
1: 来，这地是什么花？
0: 这条五斤果。

0: 这条都五斤够了。
1: 五斤够。
0: 过来。
1: 嗯。
0: 欠翁的债。
1: 欠翁的债。
0: 那想算呢？
1: 三年波牛女牛老女士。哎、啊，哦，柯美玉，柯美玉。嗯。
0: 啊，这条是那个肉店的主题曲。
1: 哦。
0: 哎
1: 呀、
0: 啊。
1: 欠翁的债。
0: 欠翁的债。
1: 嗯。
0: 我是安怎来欠哦？
1: 嗯。
0: 来。甲听好详细哈，啊！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这哪要转来就看好势啊！
1: 打袂欠红的这啊！
0: 人到落尾啊，煞隔一个敢那拳头西，直直甲你弄啊，看啊，
1: 拍拳头啊！
0: 对啊，
1: 西来七剑啊！
0: 对啊，
1: 嗯，丢了，我无叫去弄饼，
0: 嗯，
1: 叫去弄饼。

0: 啦，
1: 羡慕鬼啊，去弄病。
0: 这怕无这都唔好这。
1: 哦。
0: 哎、啊，你外你外口拢未用干嘞，我无咧骗啦。
1: 哎呦。
0: 嘿啦。
1: 哎、欸。
0: 真正我无咧骗。
1: 哎、欸，唔过
0: 你外口负担啦，啊怕无上高啦。
1: 哦。
0: 啊，到时人离婚咯，含桥卡又无人去困。
1: 含桥卡人都袂见落去困。
0: 对啊，袂见去困。
1: 哦，袂见落困。
0: 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你入塔的话吼，哇！我足惊你睡困去，我咧台北兄弟先放回去啊！
1: 哦，来，
0: 大家来听我唱台北兄弟。

0: 北兄弟哈、哦，
1: 嗯，
0: 啊咧，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杨金国，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加入大友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也要半担，搁有油胎。
0: 哦，面也洗好。
1: 嗯，
0: 这罐个胖咯，都金细细呀。
1: 哎、
0: 欸，哎呀、啊，
1: 水落落。
0: 啊，这嘛搁有迄个珍珠霜。
1: 哎、欸，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头家娘，一款小姐安尼哦。
1: 嗯。
0: 哎、欸，这罐珍珠霜搁安尼个，个抹落了。
1: 嗯。
0: 水落落。
1: 哎、欸、呀、啊，唔免搁啥物碰粉啦，啊，啥物拍底啦，哦，迄拢免啦。
0: 安尼人感觉。
1: 安尼都水落落啊。
0: 都无参照你，无。

0: 哎呀哎呀，啊，佮有咱这好食的一口松啦吼，啊，佮有无掺粉的笋肉酥，佮有肉条，佮有养生梅，佮有咱这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含海蜇头，这拢700块尔，700块你即摆若要去市场哦。买物件哦，我讲正经的，买无物件，干那迄水果哦，你买无两项，嘿呀、啊，
1: 哎，
0: 贵三三吼，啊，咱这样呢，买顿下呢，一阿只大阿哦，恁阿咧食够很欢喜呀嘞，
1: 对啊，
0: 哎，啊个即个一口松，这嘛真好食，大人囡仔吼，无喙齿拢会使食，
1: 哇，
0: 拢食有法的啦。
1: 你老大人，你若讲都无食肉袂使的，
0: 嗯，
1: 啊无食肉袂使免咯。咱一口松，
0: 嗯，
1: 還有这个肉条，
0: 哎、欸，
1: 啊笋肉酥，
0: 哎、欸，无掺粉的，
1: 这买顿来吃，这中间咯有氨基酸，
0: 還有两倍剂，
1: 還有两倍剂，
0: 哎、欸，
1: 咱人哦，吃了啦，无氨基酸两倍剂都袂使，
0: 嗯，
1: 哎、欸，
0: 无体力，
1: 对啊，啊你就这个提顿去吃咧就好啊，
0: 嗯，
1: 啊你若买产品，反正讲这会当讲都送互你嘛，无要紧啦，
0: 嗯，
1: 拢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你那买咱的药品吼，买半打，我那有犹太、
1: 哦，
0: 啊，这个机会不定定有哦，
1: 哎、
0: 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0: 广告完毕。
1: 阿龙阿婆讲，你唔知，我想知，
0: 嗯，
1: 我唱了你就知，
0: 嗯。

0: 你唔知道我想知
1: 道，嗯，
0: 我即马讲了你就知
1: 道，
0: 嗯，系啊，
1: 唱完你就知啊，嗯，
0: 后来迄个韩国的那个小花吼，
1: 嗯，
0: 都只是青山唱的，啊，即马在韩国歌，庄宁波刘女士所端点播的吼，来。

0: 带着小花，
1: 嗯，
0: 在那咱艺术馆来带真可怜，哎，爱个爱个唔知要安怎呢啦，
1: 唔知要安怎，
0: 过来什么？
1: 阿母带鸡仔囝，
0: 我红猪吼，
1: 哎，
0: 迄个阿母要带
1: 鸡仔囝，
0: 鸡仔囝，
1: 嗯。
0: 啊，甲鸡完了有感情哦。
1: 啊，炒久都有感情，斗阵久都有感情。
0: 啊，若要伫咱关键中俱乐部产品哦，
1: 嗯，
0: 找到刚小姐，咱的产品拢做好哟。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刚小姐询问。

0: 阿母的娶家啊囝，
1: 嗯，
0: 而且精神啊人呢，斗阵哦拢有感情呢，
1: 斗阵久啊哪有感情？
0: 啊，甲家啊斗阵拢有感情。
1: 嗯，依家讲鸡犬不宁。
0: 哦，
1: 人即马鸡甲狗，甲迄个狗嘛真好啊。系
0: 啊，
1: 系啊。
0: 啊，甲猫嘛真好。
1: 啊，都拢即马拢好伊啊。
0: 系啦。
1: 都斗阵久啊，看你看我顺目，我看你都第二目来都。
0: 对啊。
1: 系啊。
0: 即马讲即地吼。
1: 嗯。
0: 即地，来，我梁先生了。
1: 嘿，对。
0: 桌上要日语的吼。
1: 嘿。
0: 后来这阿爸就丢了。
1: 来。
0: 嘿。

0: 这日本歌拢真好听哦，
1: 稻
0: 嗓，哎，搁一条什么歌？家乡变故乡，
1: 哎，
0: 什么说家乡变故乡？
1: 嘛唔知呢，
0: 哎啦，啊，故乡变家乡，好了，帮帮路就知啦，
1: 反正拢是乡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家乡变故乡，拢是乡啦。迄离开故乡，少年离开故乡，返来故乡的时阵吼，迄头毛拢吹就白啊，
1: 时间很长，
0: 人事全非啊，返来嘛是孤单，
1: 拢变过往啊。
0: 过这条吼，迄、那个点门盘煞点落啦，朋友爱听吼，迄、那个点门盘啦。

0: 调都点门盘啦。
1: 嗯，
0: 比如你若有两箱钱吼，这你都爱买回去吃。
1: 嗯，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也拢冰天雪地啦。
1: 对，
0: 不使用，因为用去地球都有代志啊。
1: 嗯嗯，
0: 哦，冰天雪地。也这磷虾油有欧米伽素的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尤其有这个 EPA、DHA， 伊对咱的这个血管，
1: 那，
0: 哎对哇，
1: 嗯，
0: 血管安尼一条囝，迄血液会甲你通透，甲你过脑，
1: 嗯，
0: 这款真正都爱食，哦，这款咧囥咧食饭桌啊遐哦。
1: 嗯，
0: 那看到啊，我就提来个塔路，安尼就好啊。
1: 一盖能力吧，都会
0: 吃。你的身体你足健康的。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你讲，那后要伫这个林下有这朋友哦，你拢问陆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嗯，那么在咱的产品这吼，
1: 嗯，
0: 这拢一切拢问陆刚小姐啦。
1: 每一项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拢找陆刚小姐问安尼。
0: 哦，
1: 嗯，
0: 啊，他时间够有安尼。
1: 嗯，
0: 哦，
1: 嘿，
0: 啊，明天就过来啦。
1: OK，
0: 哦，那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给品，第三组则是给予

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使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三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可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脂质是构成大脑的重要成分，无论是神经细胞膜的组成、网络的形成和资讯传达，都少不了脂质的参与。脑的磷脂质含有大量的 ARA 和 DHA， 负责支持大脑的机能，对孩童的大脑发育和学习记忆十分重要。另外，目前也有人正在研究高磷者的磷脂质减少与失智症等之间的关系。鱼类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有人针对鱼类的消费量与忧郁症两者间的关系提出报告，而结果显示，鱼类消费量越多的国家，国民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则越低。以对大脑的作用而言，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对神经细胞膜和情报传达贡献良多，也有助于大脑维持强韧。若想加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服用营养补给食品也是选项之一。坊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饮食的上面的资讯，不过就数据而言，说到整脑饮食而首推的是地中海式料理。地中海式饮食以鱼肉、蔬菜、水果、坚果类、豆类、全谷物、橄榄油、起司跟优格等等食物为主，比较减少摄取红肉，以预防忧郁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等疾病的观点而言，是个值得推荐的。

食方式。从饱食大脑年轻的角度而言，具备抗氧化作用的食物也一直受到注目，包括植物生化素、多酚类、贝塔葡聚糖、含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的食物，以及儿茶素、可可雅、虾红素。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资讯的可信度并非百分之百。而有研究指出，地中海式饮食，例如以橄榄油搭配坚果的组合，对改善认知机能确实已经展现出效果。综合现有的资讯来看，地中海式料理可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约为 20%。 当然不仅限于地中海式饮食，均衡摄取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这五大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十分重要。营养均衡的饮食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堪称永恒不变的真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当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为了帮助疲惫的大脑恢复活力，从饮食下手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说到消除疲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量补给饮料，而这类饮料的特征大多是含有咖啡因。以市售的能量饮料为例，美国品牌魔爪一罐355毫升含有142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虽然具备提振精神的作用，但缺点是会让人忽略身体已经很疲惫的事实，甚至会引起过劳。那如果说到营养保健食品，也许有人会想到维生素。从大脑专家的立场而言，当我们在评估脑的状态，一定会测定脑内的某种维生素群含量多寡。这种

维生素就是 B 群，其中又以硫胺、维生素 B1、叶酸、维生素 B9、谷氨素、维生素 B12 特别重要。谷氨素在神经的形成和维持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一旦缺乏会影响记忆机能等。叶酸与脑内物质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的生成有关。美国最近也出现辅助忧郁症治疗的市售保健食品。另外，酒精摄取过量会消耗大量的硫胺，若硫胺不足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危害。以食物而言，猪的里脊肉、生火腿、鳗鱼和鳕鱼子都含有丰富的 B 群。柠檬、橘子、葡萄柚、醋等酸味的食物内含有柠檬酸，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而脂质在常温下是不容易凝固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在人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包括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含有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鲔鱼油脂多的部分和青鱼等鱼类中含有前者，沙丁鱼、青鱼等则有后者。 Omega 6脂肪酸的花生4烯酸大量含于蛋类、肉以及肉类还有猪肝等食物。

脏、暗、臭是很多人对公厕的印象。到底坐在无数人坐过的马桶上，会不会被传染性病呢？泌尿科医师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其传染途径主要是亲密性行为、体液、血液，而且病毒要在一定的湿度及温度之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真的担心可以在他人独厕后等几分钟再使用，或者是用酒精消毒、坐垫纸隔绝马桶等方式降低疑虑。陈威明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性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亲密性行为，第二种体液接触，第三种血液接触，而坐马桶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被传染性病的几率十分的低。以淋病为例，淋病是由耐色氏淋病双球菌所引起的性传染病，当感染者的体液，例如阴道分泌物、精液、尿液接触到另一个人的黏膜表面时，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新生儿可能透过产道而感染淋病。陈威明指出，淋病症状在感染三到七天或是数周之后出现，常见的症状有尿道分泌物变多，而且颜色向浓且为黄绿色的时候，小便时会有灼热或是疼痛的感觉，可能伴随着频尿或是尿。

尿急的状况出现，女性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增多，还有不规则的出血症状。如果感染到肛门，可能引起肛门不适，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如果淋病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女性的输卵管感染导致堵塞，增加不孕风险，也可能感染体内其他器官，比如关节、皮肤、心脏、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引发关节炎、心膜炎、脑膜炎等。新生儿可能因此感染淋菌性结膜炎。陈威明表示，通常使用抗生素，但由于耐受式淋病双球菌的抗药性有增强的趋势，因此使用正确的抗生素非常重要。如果怀疑自己感染的性病，应尽早就医寻求诊断和治疗，而性行为中使用保险套也可以有效减少传染。分享三个诀窍减轻上公厕的疑虑。第一个，前一位使用者使用过的马桶等几分钟再用，因为病毒的细菌要在一定的湿度温度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第二个，卫生纸上面喷酒精，擦一擦马桶之后再做，特别是擦掉前一个人遗留下来的尿液。最后一个，使用坐垫纸，使用坐垫纸可以直接隔开马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如果真的担心，就应该要有足够的安全性行为知识，落实正确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并且搭配水性润滑液，以及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免感染性病。

有一位60岁的妇人，活跃且热爱园艺，擅长种美丽花朵和茂盛盆栽。近几个月的她手部出现一些异常，每当拿起钻孔机或是铲子的时候，拇指的基部会剧烈疼痛，连在夜里也感到僵硬不适。这种疼痛让她日常的园艺工作变得困难，也难做其他热爱活动。她到成大医院骨科就医，检查后诊断为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炎。成医骨科部腕关节专科杨代华医师表示，手部基底关节是位于拇指底部的掌指关节，负责支撑并且允许手部进行各种活动，例如握持、拧转和挖掘等。手部基底关节炎是常见的关节疾病，主要影响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的健康，又称为拇指基底关节炎。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特点是关节软骨逐渐磨损，导致疼痛、僵硬和功能受限，主要发生在成年人，尤其40岁以上，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年龄、基因、遗传、手部

长期受力和过去手部创伤等因素都有可能增加发病风险。杨代化说明，手部肌底关节炎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手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治疗方法为第一个，休息，避免长时间使用手部做重复性活动，让手部得到充分的休息。若出现明显疼痛或肿胀，可使用冷疗法减轻症状。再来是药物治疗，消炎药和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疼痛和减轻发炎。第三点，物理治疗，通过物理治疗师指导的运动和手部伸展运动，可以增强手部肌肉，改善灵活性。四，拇指加强性护具，戴护具可以固定手部肌底关节，减少关节的压力。五，关节注射，在特定情况下会建议关节注射类固醇，减轻疼痛以及发炎。最后一点就是手术，在严重病例中，手术可能是一个选项，例如重建关节或是关节融合。杨代华说，临床上未确定诊断以确保适切的治疗方案，手部肌底关节炎需要与其他手部相关疾病做鉴别诊断，包含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滑膜囊肿、肌腱炎。对于手部肌底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提醒早期诊断以及治疗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将会无人熟悉，阿个蔡小虎的《往事莫提起》。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有200多万的迄个糖尿病的病友，200几万咯，大概2000几万人嘛，都200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10%，十个中间都是你啊，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悬呢。啊，而且吼，每一年吼，25000人的速度吼来增加，哇、哦，而且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实在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的这个原因啦。啊，个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1、3、5、2、4量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来洗肾吼，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给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哎呀、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哎呀、啊，所以上好是卖洗肾啦。根据统计吼。

洗身的人哈，十八中间有八个是因为迄、那、落、個、糖尿病，因为迄落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八成嘛，系啊。所以讲哈，糖尿病恐怖就是这个所在啦。哎，那那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十八中间洗身的人中间哈，有八个是迄落糖尿病引起的，该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哈，爱重视。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掉的心，现在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啊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天哈继续来讲迄个糖尿病哈，给介绍一下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人分作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哈，啊个第三型的哈，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哈，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哈，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哈，已经破坏啊啦，本身就无介偌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哈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哈都无好嘛，啊，所以我得制造迄个胰岛素啊。嘿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的，你都有困难嘛，嘿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先天型的糖尿病，这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型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哦，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经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哦，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嘛缺乏减少，吼、哦。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胰岛素的减少、哦、所以说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的后天性的后天、哦、不是 天生的，还有其他型的糖尿病，像说有的是破病的关系啦、哦、妊娠型的糖尿病，那是大肚子嘛，怀孕嘛造成的糖尿病、哦、我们现在这阿哥再来说啦、哦，啊，迄、那个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啊，有三种吼、哦，三种迄、那个不四种标准啦吼、哦，其中吼、哦、有一项吼、哦，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你就确诊哦，就糖尿病了，嘿，好、哦，第一种吼、哦、是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你若 6.5 以上的齁 ,6.5,6.0 跟 6.5, 这中间这个是有科技嘛，对啊，这是糖尿病前期有科技。啊那糖 ,6.5 以上的齁，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齁，这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那个血糖值啦齁。空腹血糖值的、就是、空腹就是八点钟不吃东西，拢不吃东西齁。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吼检验啦吼，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个126以上，吼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吼，啉迄个葡萄糖吼，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吼，第二点，那两点钟以后吼，来验伊个血糖值，那超过200吼，安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症状无，多吃啦，多喝啦吼，高食啦，高啉啦，高放尿啦，啊，

0: 黑党个个个减轻啦，个散去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若有这种竞争吼，你来个抽血吼，你个抽血来检查，用血量计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都是糖尿病啦。哎，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几项，吼其中几项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啦。哎呀，吼好，安尼咱这边休困一日听歌，
1: 国语歌。姚淑蓉，负心的人，那个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吼。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吼。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吼，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吼，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七十到一百，吼，一百以上就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即要糖白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啊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安尼就正常，啊，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百两点钟，啊，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是偌济？正常人是伫四趴至六趴啦，六趴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四趴以下，吼、哦，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化血色素四趴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不正常，正常人四趴至六趴，吼、哦，六趴以上都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两点钟的血糖，啊，个含糖化血色，主要都是跟牛都是牛只呀，吼、哦，你看就是看只啊，啊，个有吼，迄、哦、个胰岛素啊，吼、哦，随着年龄吼会增加吼、哦，每年拢几趴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吼，诶，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掉的都愈大，因为伊的迄个胰脏的功能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去，糖尿病就伊血糖就增加，系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伊冇控制迄个血压呢，系啊，你这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嘛，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冇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哦、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哦、啊，迄都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也一旦控制血糖嘛，控制迄个血压。一般人唔知影讲已经控制血压，吼、哦，即所以讲，主要就是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哦，伊控制血糖的东西，也这个同时啊，吼、哦，嘛来控制迄个血压，嘿，血压嘛是真重要，嘛是要注意，吼、哦，伊个拢当接出来啦，嘿呀、啊，三高嘛，吼、哦，高血脂哈。哦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吼、哦，都有高血压，一般拢安尼啦，系啊，大部分啦，唔是讲每一个人啦，大部分拢安尼啦，系啊，拢要出就当接出来，啊，都无出来就拢无出来，吼、哦，无正常就无正常，啊，有正常三个就拢正常，对，真侪拢安尼。好，安尼咱今嘛吼，好，今仔日的迄个对糖尿病的介绍，吼、哦，基本的介绍啦，吼、哦，甲只做一个看诊，吼、哦，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子。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

0: 有圈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成为一百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要成功，具备爱有知识甲胆识。知识不一定是来自学校，还是书本，也不一定是透过专业训练或者讲习，而是锲而不舍的勤练，以努力不改的学习。胆识并不是敢拼、敢弄、敢争、敢撞、敢讲会讲，而是经过了周密判断以及正确的选择，做出最适当的决定。日本有一个过气之神，伊的父亲是咧卖鱼的，家境并无富足，但是伊咧小学毕业了后，十六岁就出入社会。